0: 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1: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0: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1: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0: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1: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的换眼奇方啊，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这个眼病啊，它的治疗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方法选对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治任何病也都是一样，你的方法不对，我们用多少药，甚至说做多少次的手术，也是呢无济于事。所以说呀，换眼奇方这次呢，咱们眼病防治协会啊，进行呢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进行呢帮扶啊。无论说你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还是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 啊，像眼底出血的迎风流泪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以及包括说近视、弱视、散光、斜视的老花眼啊，像翼状乳肉啊、角膜炎呢、结膜炎啊，还有呢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糖尿病型的眼病，还有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给大家呢进行啊达到眼病的治疗。那么知道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或者是用过咱们换眼奇方的所有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换眼奇方啊咱们治疗眼病啊不需要的手术，也不需要呢进行打针啊，让大家呀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有的我的患者朋友啊，大家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奇方在用上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不知不觉呀，我这个眼病就康复就好了。什么原因呢？你像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说治疗眼病最快的方法那就是要手术，但是呢手术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非常高啊，副作用还非常大，包括说像白内障的后发症还特别的多啊，像青光眼呢做这个小梁切除手术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对眼底的损伤性非常大啊。手术完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眼干、眼涩、眼睛痒啊等等这一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快是一方面，但是呢咱们遭不遭罪、花多少钱，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大家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眼病呢得了好长时间了，有的是十几年，有的也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了，眼病不但说没好，反而说眼病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钱呢是一分钱都没少花，但是病也是一分没见好。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是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啊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啊才提炼出来了。那么说眼病的病根啊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有的朋友啊，你看久病成医，说你看李老师你讲的这个眼病的病根，这个细胞受损，这个我认同。为啥认同呢？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咱们各种眼病，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也好，这是什么呢？咱们眼底细胞出现了受损，眼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底的细胞啊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才形成了这样多种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呢能够在我们用药的时候不经过呢这个胃肠道的吸收，作用到我们眼睛的病灶处，第一时间呢能够打通我们眼底的这层的血眼屏障。为什么说一定要打通这个眼底的血眼屏障呢？因为这是我们治病的第一步。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李老师，我也用过这些什么细胞的方法，但是呢我的这个眼睛啊没治好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感觉没有啥这个效果，我这眼睛没有啥变化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这层血眼屏障打不通。这个血眼屏障就相当于说我们走进眼睛的这样一个大门，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所有的药物都进不去。那大家想想，药物进不去，我们怎么去给它去治病啊？是不是？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复明因子，它就相当于说打开血眼屏障、打开眼底通道的这样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的药物直接作用到病灶处。血眼屏障打通了，咱们的复明因子能清除眼底当中的这些眼毒啊，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的这些毒素在不知不觉当中排出去了，而且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亮了。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用上换眼这个复明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一天比一天清亮啊，说你看我今天晚上啊这个药吃上之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哎呦，我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涩了，一个多礼拜呀，你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似的好了，不疼也不痒了，哎，也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红，不那么灼热了，是不是？哎，那么咱们这换眼奇方说当中的复明因子，它不但能够清除眼毒，而且还能够什么呢？促进眼底细胞的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说要

0: 把旧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因为你有眼病，你所有的细胞它代谢不出去，垃圾排不出去，细胞没有办法去更新去换替，所以你的眼睛才常年被这个眼病所干扰。有的人视力下降啊，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呀、啊，有的人眼睛总是这个泪汪汪的、啊、有的人眼睛总是红红的涩涩的，是吧？这是因为什么？没有新的细胞生成，没有活力的细胞存在。所以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啊进行这个更新再生，让你的眼细胞充满活力。你看年轻的人眼睛什么样啊，小孩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有眼病的患者眼睛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所以说换眼齐方啊，咱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去打针，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眼病康复好。而且呢这次啊，那眼病防治协会它的专项拨款现在已经拨下来了，现在在各地区啊，给大家呢也开展了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惠民活动，也是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进行受益。那么这次呢，咱们的换眼齐方啊，大家呢能够参与上活动，我们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啊，这次国家眼病防治协会给大家直接减免70%的治疗费用啊，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了。但是这个活动啊，有的人问我说，这个李老师是不是我报名打电话就能参加上啊？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咱们只限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报名呢一定要报在名额之内。打进电话的时候要问问是不是我们优惠活动的名额。啊，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能够通过我这档节目，你能够了解更多眼病的知识。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咱们的换眼齐方，你能够康复你的眼病啊，真正呢过上健康人、正常人的生活。好了，节目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智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打进您的这个电话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就想跟您说说哈，我用咱这个换眼齐方啊得到的效果。
0: 嗯，好。
3: 李老师，我首先呢感谢您啊，
0: 哎，
3: 也感谢换眼齐方。
0: 嗯，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
3: 那个李老师啊，
0: 嗯，
3: 你说我用了那个换眼齐方以后哈，
0: 嗯，
3: 就是在治疗当中就觉得吧，不知不觉的吧，哎呀，这眼睛就好了，看见了，
0: 嗯，
3: 哎，就康复了呢。你说，
0: 嗯 好。
3: 也当初啊，我在没听到您的换眼齐方以前啊，
0: 嗯，
3: 就差那么几天呢，我这眼睛就手术了。
0: 哦，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眼病多了。
0: 嗯。
3: 白内障。
0: 啊、
3: 哦。玻璃体混浊。
0: 嗯。
3: 黄斑变性。
0: 啊、
3: 哦。完了，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0: 哦，那你的眼病原来可不少啊。啊、
3: 哦。哎呀，这眼睛啊，把我困扰了，就跟着咱就说了，你说吧。跟那个死人一样吧，咱有气儿。
0: 嗯，
3: 你说有气儿吧，啥也看不着啊，就做饭的时候嘛，给我难的，盐呐、糖啊，什么都分不清。肠，
0: 嗯，
3: 你不尝瞎了整，看不见。
0: 嗯 嗯
3: 啊，你说吧，这不后来就听了您的这个换眼齐方啊，我当时这不是买了4个疗程的吗？
0: 嗯，
3: 买的色拉片我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就我这个白内障，这眼前，
0: 嗯。

0: 不就像黑嘟噜似的，一嘟噜一嘟噜的吗？
1: 嗯嗯，
0: 哎，就觉得放开了。
1: 嗯，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吧就挺高兴啊，这眼睛啊，真是、
1: 嗯、
0: 这是心灵的窗户一样，不是吗？
1: 嗯嗯嗯。
0: 哎，你等我那个用了一周的时候吧，真像你讲的时候啊，像那样啊。
1: 嗯。
0: 你说吧，这个眼前那个白那个黑嘟噜啊也没有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吧，就看你不太远呢。
1: 嗯。
0: 哎，看的可清楚了。
1: 清晰了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你说，特别是晚间越来走道哈，就跟那个吊颈似的，深一脚浅一脚，哎，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李老师，我今天我在这儿，我不是说大话啊，
1: 嗯，
0: 真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好了，
1: 嗯，好，
0: 哎，你说什么白内障啊，那个还是什么玻璃混浊呀？原来看电视吧，哎，就看那个电视那人儿，眼影套装像雪花一样，
1: 嗯，
0: 哎，你看现在吧。用了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
1: 嗯、
0: 我全看见那人的清清楚楚，什么鼻子、眼睛啊、
1: 嗯，
0: 看得可清楚了。
1: 嗯，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
0: 你说我这心里呀、啊，真的可亮堂了。
1: 嗯，
0: 你说跟谁说话呀，都有底气了。
1: 嗯，
0: 我眼睛能看见了。
1: 对，
0: 到哪儿就不用说是跟人家撞架了、碰人家，没有那个现象了都。
1: 嗯嗯。
0: 啊、你说那个李老师，我原来的视力吧，只有那个0.1和0.2。
1: 嗯。嗯
0: 根本就跟那瞎子差不多了。
1: 嗯，
0: 嗯，你看我现在我视力，现在左眼0.6，右眼0.8。
1: 那你这视力恢复的很好啊！啊，
0: 也是啊。
1: 嗯，
0: 哎，所以我这心里吧，真的跟你说的时候，我可高兴去了。你说，
1: 嗯嗯嗯，现在心情好了。
0: 再一个，我不买四个疗程的吗？
1: 嗯，
0: 我现在吧，我停药有半个月了，稳定两个月了。
1: 啊、嗯哦，都已经停药了是吧？
0: 啊，是啊。
1: 嗯。
0: 我今天吧，我就跟你一个是汇报一下啊，我这个眼病的情况哈。
1: 嗯。
0: 再一个吧，我这不刚才听说有活动吗？
1: 嗯。
0: 有活动我就想哈，你说我这个眼睛吧治好了，什么都能自理了，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
0: 说我弟弟吧，
1: 嗯、
0: 眼睛也有病
1: 啊，弟弟眼睛也不好。
0: 啊，是啊。
1: 嗯。
0: 你说我弟弟吧是怎么回事呢？他吧就是糖尿病
1: 啊，
0: 糖尿病都得有个8-9年了。
1: 嗯。
0: 也这也白内障咱就不用说了。
1: 嗯、
0: 这个眼底出血
1: 哦，眼底出血，
0: 我看什么东西吧都是通红的一片呢。
1: 嗯，
0: 再咋的呢，还有角膜炎呐，你说眼睛痒啊、疼啊、胀啊，哎呀，一天也那么滴着来的，你说呀？
1: 嗯嗯嗯，
0: 啊，我就想啊，你说我这眼睛这么好了，
1: 嗯、
0: 我一听还有活动，我就想跟您商量商量。
1: 嗯，
0: 这次活动你说这么紧张，
1: 嗯、
0: 你说买两个疗程送两个，您能不能帮我给我弟弟订一份呢？
1: 嗯嗯嗯，您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也是咱们这个幻眼奇方他的一个受益者了啊。而且现在就是已经停药了，稳定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这也说明了这个幻眼奇方啊，你用对了。这个方法选对是很重要的啊！你像你弟弟他这个眼病，这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啊，
0: 是
1: 合并的这个并发症呢。其实这个眼睛它是怎么了呢？白内障之所以出现混浊，是因为晶体里边的那些垃圾物、代谢物啊排不出去了，眼底的通道堵了，眼毒就排不出去。像那个眼底出血，那是很明显，你眼底的通道堵了，血液循环不好，它血管就容易出现破裂，所以说眼底出血就会加重。而且这个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一次出血，它是出现了好几次性的出血。你这个
0: 对
1: 这个出血点，你拿激光给它堵住了，但是另外还有其他的出血点会出现。而这个角膜炎呢，在眼病当中虽然说不是什么像白内障、什么玻璃体混浊这么大的这个病症啊，但是角膜炎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总犯，今天滴点眼药水好了，明天还接着犯，那这犯起来之后这眼睛什么样呢？眼角就痒啊，眼睛就干呢、啊、就涩呀，这个病就是在春秋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犯的是更严重。其实有这个角膜炎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眼底的微循环营养供应不上去。糖尿病人得的这个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眼底通道堵了，一个是眼毒排不出去，再有一个眼底它这个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个幻眼奇方干什么呢？你看复明因子，它能打通这个血眼屏障，打通血眼屏障的时候把那个毒素给它往外排，排完毒素之后来修复促使眼细胞的再生。你看你原来 0.1 0.2 的视力，你为啥能恢复到 0.6 0.8 呀？是因为你的眼细胞 它能更新了。什么叫更新呢？旧的细胞萎缩了，代谢排出去了，新的细胞又生成了。你新的细胞生成了，你现在眼底它是有活力的，所以说眼细胞它能够有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6 0.8，就跟正常人视力一样。所以你弟弟这个吧，要是换眼齐防用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次活动你们要是想参加得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不是说所有打进电话的都能参加上活动，你所有打进电话的你还得排号，排在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之内才能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要不然的话你是多少钱呢？就是你们当时买的原价那5000多块钱哦。
0: 那对对。
1: 哎，那这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你找啊给你指导的场外老师啊，让他帮助你去预定这样一个名额啊，名额你预定上了，这次活动你就能参加上哦。
0: 啊，那行。哎，那太好了，李老师。
1: 然后呢，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上。他在服用期间呢，有什么问题，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直接沟通就行了啊。
0: 好好
1: 好，
0: 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1: 哎，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齐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齐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1: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
1: 哎，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
1: 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哎，这不听说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吗？我寻思这不省一半钱吗？完了再说这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我想报名参加上。
1: 活动啊现在是要提前结束，因为咱们现在呀、这个就是直属拨款现在没有多少了。我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吧，我没想到在咱们全国反响能这么大。现在各个地区呀、名额现在没有几个，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呢去提前报名，你这样才能够享受减免直属拨款。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行，我跟你说，我咋知道这个咱们这个药的呢和咱们的节目的呢？是我小姑子用咱们这药吃了4个疗程的治好了，她告诉我的。她一再说你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说这个换眼齐方吧，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这不像以前是还得吃药，这就吃这种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
1: 不打针
3: 呢，不
1: 手
3: 术。
1: 对，大家呢是少遭罪，另外一个是少花钱。而且你是能够体验到什么呢？轻轻松松康复眼病，
3: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眼睛治好了。这家我听挺高兴。我听3-4天节目了。尤其是啥，我小姑子她吃4个疗程治好了。她一再跟我说，我先赶紧打电话订。你说我是咋的呢？我吧这眼睛嘛是去年就打那个进口那个药了。什么药了我也忘了，就叫不上名来了。花了8000多。当时打吧还行，但是后来又反弹了。你说眼压也高了，一疼的我难受的不行了，睡不着觉，我又疼又胀的，眼压一整就35-40。看啥东西这变形啊，就是离了歪斜的，走道也不敢迈步啊，哎呀就害怕磕了碰着似的。视力可差了。就到0.2 0.3了。家里啥活也干不了，我摸摸搜搜的，一天生活可痛苦了。你说我才56岁。你说就这眼病就这么严重，你说我有你真没招。
1: 那你原来呀都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3: 原来没说吗？疼了。我就吃那止疼药。上过眼药。完了也吃过管着眼睛那个，都不当事儿啊。就是维持。
1: 那你这个治疗的方法不对啊。这个眼压呀它降是肯定得往下降，但是你长时间依靠着降眼压的药去扩血管，这个就是不能够达到起到什么作用呢？治愈的作用。 啊，因为你这个扩血管的话，它可以降眼压。那你当眼药水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眼压它又高了呢？对不对？
3: 嗯，
1: 哎，咱们呢就是轻。

0: 12到20之间，那你35、40了，这就相当于人的血压高到200多了。
1: 嗯，
0: 危险不危险？是不是？那高到200多的血压容易导致人出现脑梗，那你高到40的这个眼压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暴盲，就失明了啊。所以说你眼压再这么高，那你的眼睛离失明那就是危险了啊。
1: 是，再一个也怕手术啊。你说这手术要是干啥的，把眼睛整瞎了咋整？心里一点没有。
0: 手术吧，现在是一个西方医学当中最快的方法。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呀，跟咱们科研小组进行这15年的这个研究研发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一定要上美国呢？咱们得换眼齐方啊！你看这里边全都是中药制剂，这个中药制剂咱们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从病根上去治，但是我们也得结合一个什么呢？西方医学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治病快的一个特点。你看西方的医生他主张什么？开刀、手术。是不是你青光眼了，你可以做小梁切除手术，你做完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眼压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但是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又怎么了呢？没过多少年又复发了，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其他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视网膜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会出现。这叫什么？这叫副作用，这叫合并症啊。所以说你做着手术，你钱没少花，你罪还没少遭，但是你的病实际上好没好呢？也没去根儿，是不是？哎，
1: 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给你像开刀手术似的，咱们大家遭着罪，还得没完没了的花着钱。这是从你哪儿治啊？从细胞入手给你进行治疗的啊。
1: 要不我咋就寻思呢？这不打针不手术，光吃药就能治好，这个我上心了。我先赶紧报个名，把这个药用上啊。换眼齐方。
0: 好，你这个吧，要是用换眼齐方的话呢，你就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我这换眼齐方啊，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你用上之后，它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病灶处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当天用上，眼睛清爽舒服得劲儿。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正常，就能在12到20之间。你眼压恢复正常了，首先的感觉是啥呀？眼睛不胀、不疼、不难受了。你那些什么赛马星啊、那些眼药水啊，都不需要再去滴了，所有的眼药水都不需要去用。你这4个疗程，你看通过复明因子把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通了，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再有一个促使你细胞更新再生，让你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你的视力就随着提高了，0.2、0.3的视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0.89，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1: 那挺好，那报上名呗，李老师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名额，咱们名额有限，你呢自己抓紧时间先抢个名额去吧。
1: 打个场外电话，那行，那听懂了，明白了。那我打那个电话，赶紧先抢名额。
0: 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谢谢你啊。好，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3: 李青兰换眼齐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李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一个眼病患者。
0: 欢迎你啊。
4: 哎，这个换眼齐方啊，效果挺好的。
0: 嗯。
4: 我这个买4疗程了，现在还剩1.5颗药了。
0: 啊、
4: 嗯。哎，现在这个眼睛现在是治疗效果，我是。

0: 非常满意现在。
1: 嗯，
0: 因为啥呢，我这糖尿病都得到这快20年了
1: 啊。你是原来有糖尿病？
0: 对，然后吧，最后一点吧，我这糖尿病合并症啥的，就是得过这个眼底出血。
1: 嗯，
0: 我还有玻璃性混浊还。
1: 嗯，
0: 哎呦，当时吧，说老话，我这个眼睛吧，一看这个到这个程度，到医院去准备要做手术来了。
1: 嗯，
0: 手术吧，完了家属给咨询一下子，说的做完以后吧，好不好吧，还不一定。
1: 嗯，
0: 而且吧，说费用还挺高，这是一方面，有这个风险还。
1: 嗯，
0: 我当时吧，说老话吧，就不想做。
1: 嗯。
0: 不想做，孩子们说那不做咋整啊？这是不做，这眼睛啥也看不着，这生活受影响啊。
1: 嗯。
0: 哎，我后来呢，正好呢，我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换西方，他单位有个同事，他的父亲用的效果非常好。
1: 啊、
0: 哎。他说你不用那个，你不用做手术了。他说这个挺好，这个。
1: 嗯。
0: 他说这一个是不打针，而且不用手术，完了这个吧哈，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完治疗效果还好还。
1: 嗯。
0: 哎，我一听还有这好说的话。我要幸运，我亏了没做，这么的开始，孩子买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上咱们这个换眼西方了。
1: 嗯嗯嗯。
0: 哎，用了2-3天吧，我就知道吧，这个眼睛就有变化。
1: 啊。
0: 哎，清亮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还。
1: 嗯。
0: 对，等于用了7天之后，眼前那个雾蒙蒙的那个就渐渐就开始扩散了。
1: 嗯，好。
0: 我哎，看东西跟比原先还清晰了，还。
1: 嗯。
0: 我一看这效果挺好的，说老话，哎呀，这回。哎呀，我现在可遇到好药了。等他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原来前那个是看不见呐，就是这个模糊，这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嗯嗯。
0: 等到2个疗程，眼前雾基本就没有了。
1: 嗯。
0: 哎呀，我一看这回这个可真遇到好药了。
1: 嗯嗯嗯，那个雾逐渐。
0: 这些话我用，这些话我身体最重的时候，那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0: 哎，这回好了以后，先爬了山了，游过泳了，现在这都行了。
1: 啊、嗯哦，现在还能爬山呢，是吧？
0: 真的，
1: 嗯，
0: 因为我就眼睛，别的身体没啥问题。
1: 嗯嗯嗯，好。
0: 所以说吧，就是说，我很庆幸自己遇到这个好药了，还。
1: 嗯。
0: 现在来讲吧，说老话，我就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就像40岁那个年龄上了、
1: 嗯，觉得自己年轻了。其实你看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因为啥呢？医学当中啊，没有把眼病给说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啥呢，说李老师，那你看我这眼病我就治了多少年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你自己眼病你才没有治好。你要是方法选对了，那你的眼病其实治疗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方法选对的同时，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你去遭罪。你看有很多人说的糖尿病、白内障或者眼底出血，手术啊，手术多快呀，是不是？它来得快，好的也快。但是大家你想想，糖尿病眼病，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高，你还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我们说白内障的手术，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有的这个晶体混浊了。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不干净了，你再擦再抹、它也不干净，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坏的晶体我给它拿出来，我用一个人工性的晶体我给它换上去。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白内障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出现后发障的呀？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有多少白内障的人手术了都手术3、4次、7、8次了，眼睛都换了多少个晶体了，眼睛也不好。为啥呀？因为基因不够匹配。什么意思？你不是原装的东西，它放到你的眼里它就不合适。而眼底出血的人也是一样，你看你眼底出血，你第一时间你得怎么办？你上医院去打激光，你得把那出血点给它止住啊。你不止住它大面积性的出血，你眼睛受不了，容易失明啊。但是大家换过来想一想，这个出血点你给它止住了，你下一次再有出血点你还得上医院去打激光。那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过啥话，李老师啊，我这眼底出血打的那个激光啊，那眼底一看打的就跟那个塞子孔一样。后来大夫告诉我，对呀，这个眼底不能再打了，没有地方打了。什么意思呀？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儿，是因为你的眼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眼底的通道堵了。那你不疏通这个眼底通道，你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出血呢？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治病得。

0: 讲究方法，你看换眼齐方，为啥说咱们说把旧的眼睛换成跟新的眼睛一样啊？这就得提到了跟咱们科研小组研究15年的成果，这个复明因子，它能第一时间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啊，还能够干什么？就是来促使我们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旧眼换新眼呢？你旧的细胞代谢不出去，你新的细胞生成不了。你新的细胞要是能生成的，你看你的眼睛好不好？你看你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复明因子把你的眼细胞给你修复了，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好了，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跟健康人一样了，对不对？
1: 对，因为视力提高，现在我这视力吧，一个0.5，一个0.6了。
0: 嗯，好。
1: 我原来这个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
0: 嗯，你看
1: 现在视
0: 力
1: 提高这么多。
0: 嗯。
1: 啊，现在生活啥的、工作啥的也一点都不受影响了。现在说老话。
0: 好。
1: 所以说挺满意的。哎，另外李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优惠就是提前结束啊。
0: 嗯，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专项拨款呢。没有多少了，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每个地区啊，现在就剩下不几个名额了啊。
1: 所以我的情况，我挺着急。你立了这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买点，需不需要现在？
0: 嗯，你这情况啊，按目前恢复的状况来讲，视力的提高程度来讲，你现在4个疗程用完了，你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你没有必要跟着参加了啊。
1: 啊，对，行，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用完我就放心停药。
0: 对呀，就放心停药。因为咱们这个换眼齐方、这个复明因子，它让你这个眼细胞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这叫什么能力呢？一个循环的能力。所以说你的眼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不断的进行代谢垃圾毒素的一个排除，所以你的眼病你看通过换眼齐方给你治好了。
1: 嗯，
0: 哎，好了，你就放心停药啊。然后呢，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抢了，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要是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李老师，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
1: 哎，那就
0: 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了，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李老师，再见。
2: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4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齐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电话打也不容易。我是这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患者。
0: 啊、
3: 现在这个换眼齐方啊，4个疗程我用3个疗程，现在我就眼睛就基本全好了，真是心情特别高兴。您的方法非常好。
0: 嗯，
3: 你说吃药啊。不知不觉就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好，咱们的换眼齐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大家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那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也跟我说说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3: 行，
0: 哎，
3: 因为我本身呢这76岁了、你说这眼睛得的吧，这个也挺严重的。你说得闭角型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吧胀疼的厉害，哎呀，眼压高都达到46了，你说胀的特别特别难受，而且看东西啊，还有那个小黑点的啥飘来飘去，玻璃鞋还浑浊，后期啊这个走道啥的就瞅着东西都变形了，哎，不正当啊。最严重是啥呢？视神经还萎缩了，视野啊也窄了，看东西也看不全了。哎呀，那时候啊心情特别难受，因为啥呢？那视力低呀、
0: 啊、
3: 左眼睛达到吧0.03，右眼睛0.05，
0: 啊，
3: 你基本上就睁眼瞎似的，只能看着东西一个大框啥的。

0: 光了，这样式的。嗯，那你原来眼病确实挺重，0.03、0.05的视力了，基本上就快接近失明了。那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失明了，这个眼病啊就不好治了。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呀？
1: 没说嘛，这个也没少用方法，还想让我那个做手术啥的。哎，那个所以说那个
0: 用药啊，那个降眼压，降完就下来呀，他那点着水啊，不行，而且这个视力啊不见好，哎呀，那时候老苦恼了，哎，没想到后来这个选择您这个李青兰这个慧眼齐方选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吧，哎，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清亮，舒服了，哎，不疼不胀了，
2: 好，
0: 哎，一个周的时候啊，那个眼压我量啊就 达到14.15了。好，这眼压恢复正常了啊。眼压一恢复好吧，也不带着头疼，也不带着脑袋疼了，哎，高天天精神头就来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有变化了，就瞅着东西啊不像以前的变形了。周围的东西啊这个看的比较这个正常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小黑点啊的就下去了。
1: 哎，看东西更清更远更透亮了。逐渐的这个心情也好了，你说眼压正常了，也不疼不胀了，自己这个瞅东西也见清亮了。视野逐渐的也扩宽了。不像以前关在家里头。逐渐的心情越来越开朗，看见外边世界吧就感觉到
0: 哎呀，这非心里非常敞亮。而且还能跟人沟通啥的，后来就这眼睛打麻将都可以了。
2: 好。
0: 所以说啊，我这个四个疗程啊，用才用3个疗程。我感觉我眼睛恢复的就特别好了。现在就这个视力啊，一个眼睛都0.5以上了，一个眼睛0.8以上了。
2: 好。哎呀，没想到啊，我76岁了，我今年还有这样的眼，76岁了，没有这样的眼睛。显得年轻吗？像那个50多岁似的。其实治病吧，它跟这个年纪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只不过就是什么呢，时间长短的问题。你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身体代谢好，用上药一两天就能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稍稍年纪稍微大点的话呢， 可能得3-5天，7-8天，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治病啊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得从病根上去治。不管你多大岁数的人，你病情多长时间了，你说这李老师啊，我这是10年了，我这是20年的眼病了，你这能不能行？我告诉你，跟时间没关系，你只要是方法对了，你这些眼病都能治。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你啊方法选的不对， 你就再年轻，你的病程时间再短，它熬来熬去都能把你的病情给你熬时间长了，你的病都会加重，是不是？你看你刚开始得青光眼的时候，你滴那个眼药水，你滴多长时间了？你的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去根了吗？没有，
0: 而且你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眼药水你越滴越多，越滴越多。
2: 刚开始可能我滴上这一滴就管用，可能下一次我滴上这一滴不行，我得滴上2滴 才能管用，是什么原因呢？药效不够，因为你的病太深了，你病根在那扎着呢。眼睛的病根实际上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过，你所有的眼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就是眼细胞的病。
0: 是啊。
2: 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眼睛不也一样由细胞构成的吗？是不是？你细胞要是受损的话了，你的眼睛它能好吗？ 是不是？你原来有眼病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呀，我今年75岁，我瞅我这眼睛这状态，我就跟80来岁人差不多，是不是？那是细胞受损了，细胞没有营养了，你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看这个换眼齐方，我跟大家讲过，说你不开刀，你不打针，咱不用说这个去遭罪呀，去花那些什么大的这个钱呐，手术费呀，什么其他的费用啊。你通过这样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呀？ 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方法。
0: 是啊，
2: 哎，什么给你修复细胞再生？我这复明因子。你看我在美国这15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干啥了？不就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这个复明因子第一个打通你的眼道， 让你这个药能进去。第二个把你眼毒排出去，第三个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你看毒素一排出去了，青光眼眼压是不是降下来了？
0: 是。
2: 你现在还滴不滴眼药水了？
0: 不滴了。
2: 不滴了吧？哎，另外一个，你看眼毒一往外排，这些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小道的全没了，营养一供得上去，黄斑变性咱就不用天天吃什么叶黄素了，营养供应的上去了，我们看东西不变形了，视神经细胞得到濡养了，你的细胞最后再做一个什么呢？更新再生，就是旧的细胞能够更新替换掉，新的细胞能够生成。你看你的视力，你要不然能从0.0几恢复到0.5吗？对不对呀？这不就是跟换了一双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咱们呢，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你记着，你选对方法，你治疗眼病就跟喝一碗汤药、喝一杯这个饮料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不遭罪、不打针、这个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就康复眼病了。你看现在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是不是？
0: 年轻了，是是是。
2: 好啊。
0: 但是我吧，其实我这眼睛啊，眼病挺重的，正好现在赶上啊有活动。就是我听说这活动挺要提前结束，最后一小部分，这买两疗送两疗程，这机会省一半钱，机会挺难得的。能不能给我报名啊？
2: 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恢复的这个情况了，也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视力这个恢复情况。咱们这个换眼期房四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了。
0: 哦，
2: 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啊。哎，虽然吧，现在活动是省钱，1000多块钱呢就能拿四个疗程的药，但是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另外一个，咱们老朋友你记着，药不是越吃越多就越好。你看我李青兰给大家治病，治了得有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患者说在我这块吃起药来没完没了的。你们在我这花钱都不超过10000块钱，你就能康复你的眼病。
0: 是是
2: 啊，所以这回放心停药吧，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啊。
0: 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好了，
0: 再次谢谢你啊，李老师。
2: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哎，再见。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有个急事，先让你帮忙啊。
2: 啊，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哎。
3: 大前天吧，这不我听你讲座以后啊，这个我就打电话了。打电话我也报上名了。这个一花1000多块钱，那个订了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的，参加上优惠了。
2: 好。
3: 但是呢到现在吧没给我送了。我这不听你讲吗，这证明就剩一小部分了。就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怕是不是给我忘掉了，那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2: 您这样啊。您呢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报上名了，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肯定啊不会给你落下，也不会给你忘了。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啊它的系统里边都会显示哪个送到了哪个没送到。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次活动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我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负责人就已经把报表传到了我助理的电脑里边了。什么这个报表呢，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所剩下的名额没有几个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咱们要提前的进行结束，就是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没有。所以说现在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货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下呢，排号啊，就是你要是排在前面订的，那咱就按顺序给你定给你送。你要稍微排在后边了，那大家就得稍微等一等。因为大家你想，你着急的同时别人也在跟着着急，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最晚不会超过这个4天就会一定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让你们及时的用上。那你要是参加上活动你就花1000多块钱，那你要是没参加上活动，那你就按照原价就是5000多块钱去购买就行啊。
3: 是是。哎，这个我都听你讲座吧听了7-8天了。
2: 哎，
3: 这个别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挺好的。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我听你讲啊，这个 你这个治疗眼睛的这方法吧，不治不。

我就想一直是治疗吧，效果也不好，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就这么回事啊，李老师帮帮忙给我催一催。嗯，好，我这是糖尿病都12、3年了，嗯，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嗯，我这眼睛嘛，现在视力可差了，它有0.1的视力，几乎都要快要瞎了，嗯，哎，是上个厕所啥的都费劲，都得摸着，摸着墙，摸着门的，这凑合着，反正是熟悉了，就这么凑合着上个厕所啥的，嗯，吃饭呢，夹菜都看不着了，都得夹的人帮着夹菜，嗯，我这是啥呀，说我试试您萎缩了，那眼睛余光都看不着东西了，就那一个眼前还能有点亮光，嗯，还有那个玻璃病，那个漂浮物在眼前晃来晃去，玻璃体老了，那眼睛不舒服，老揉揉眼睛，老是有炎症，眼角还烂，里头还磨得慌，哎呀，别
0: 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说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病咋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啊，我这里边这个复明因子，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胃肠道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不用说担心吃上药之后说的，哎呀，我今儿个我胃不好，明儿个我肝肾我全都差了，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咱不需要开刀手术。那你不在身上拉口，不在眼睛上拉口，你不开刀手术，你是不是就遭遭罪呀？大家不害怕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治疗眼病，那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你的病根在哪儿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就是给你来让你的眼细胞更新再生的，就是让你的眼毒能往外排的，让你的眼道能打通的。所以说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我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四个疗程，你这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一样，视野宽阔，你看眼角这个像什么角膜炎结膜炎似的，七八天就好，而且这个视力上能恢复。你到时候说的，我看电视啊，我看报纸啊，我出去买菜去，我给我家人做顿饭，你什么事儿你都能做啊。哦，
1: 哎呀，太好了！
0: 哎，
1: 李老师，您这一说，我太有信心了，我就想赶紧的快点用上，让他、让我这眼睛快点好啊！到时候见效果，我就跟你打电话报喜、
0: 好，您呢放心在家等着，我这儿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帮您去催一催，问一问去啊、哦！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李老师，谢谢。
0: 哎、那就祝您呢、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
0: 哎，
1: 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红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换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

0: 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啊，我这个我是用上这个惠金方的。
3: 嗯。
2: 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的，我现在就剩半盒药了。
3: 啊，马上用完了是吧？
2: 对，李老师，哎呀妈，这效果是真，我真是没想到。
3: 嗯。
2: 我那个，我有那什么，我那个高度近视，1200多度，完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完我还有眼底出血，这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啥的，就瞅那楼梯都变形，完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眼托，
3: 网托啊，
2: 完了啊，这上医院一起检查去，我这病都全了，
3: 嗯。
2: 哦，我这哎呀，这药我真是没少吃。
3: 嗯，
2: 后来吧，我一听你讲座，我一寻思这药可真能行，我这家紧了催孩子，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
3: 嗯嗯嗯。
2: 哎呀，我这吃完了以后啊，我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就是不打闪了。
3: 嗯，好。
2: 啊，我感觉哎，这个打闪这个事儿没有了。
3: 嗯。
2: 啊，后来等我吃半个多月时候，哎，我下楼梯啥的，我瞅着这楼梯也正着了，也不离了歪斜了。
3: 嗯，好。
2: 啊，等我一个多月时候，我看我这眼底出血那个也没有了，它也不挡了。
3: 嗯、
2: 啊，哎呦，我后来现在我这眼镜啥都不戴了。
3: 嗯。
2: 啊，现在这吃的可好了。
3: 嗯。
2: 哎呀，真是像你说的，真是让我又重新恢复一年轻时候那种眼睛了。
3: 嗯，换了一双眼睛。
2: 啊，李老师，真感谢你啊，这个药啊。
3: 嗯，好。
2: 嗯，我听说现在还有两个疗程啊，还中两个疗程呢。你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3: 嗯，我告诉咱们老朋友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就是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从这个眼底的微循环来讲，从眼细胞的更新来讲，你的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和网脱基本上就没事了。啊、
2: 哦，
3: 因为你吧，这个眼睛它的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再有一个眼毒排出去了，眼道打通了，而且咱们这个就是换眼奇方，我告诉大家，它这个眼底的细胞更新交替，它是能够循环的。那、啊、不是说你今天吃上药它就好，明天不吃药它就不行。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咱们这四个疗程的换眼奇方用完了，你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
2: 啊、
3: 你就不需要再去跟着参加了啊。
2: 啊啊，我开心挺着急的呢、
3: 哎、
2: 因为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呢。
3: 不需要巩固。
2: 哎妈，你们这个真不是为了挣钱、
3: 啊、
2: 就是为了治病啊。
3: 所以说大家选择方法、
2: 啊、
3: 这就是关键了、嗯、
2: 哦，
3: 好了，因为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到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找我们场外老师都行啊。哦，好，
2: 那行，
3: 哎，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再见。
2: 啊，谢谢李老师啊，哎，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6: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5: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6: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7: 守护心脑健康。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
5: 你好，
4: 名医在线，
6: 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淋巴瘤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陌生的，那么到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和其他的恶性肿瘤相比有哪些特殊之处呢？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房主任您好。
7: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在午间呢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那么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房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可能对房百俊主任还比较陌生。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房百俊主任。
8: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房百俊，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河南省血液内科质控中心主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高层次人才，中原千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河南省骨髓瘤基础与临床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学机构分会副主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骨髓瘤分会主委，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老年医学会第二届血液学分会委员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一届血液病预防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学会血液病学分会后任主委，浆细胞疾病学组组长， 《中华血学杂志》《淋巴瘤白血病》等杂志编委。
5: 方主任，今天其实在我们上午上班的时候啊，我还有我同事聊天啊，我说你听说过这个淋巴瘤没有？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有一对这同事啊就一脸懵啊，仔细想了半天说啊，以前好像苹果那个乔布斯啊新闻报他是得的这种病啊，然后其他的就不了解了。我觉得可能不少的朋友啊，有一些可能连淋巴瘤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那有一些可能只是在新闻上见过这个名字，但到底什么是淋巴瘤啊，普通人可能真的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吧，我也想请房主任咱们简单的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啊，什么是淋巴瘤，好不好？
7: 好的好的。淋巴瘤确实跟我们老百姓熟悉那种各种各样的癌症相比呢，它发病率确实很低，啊，跟癌症相比，它就是一种少见病。
5: 哦，
7: 那么在我们血液科，它倒不是少见病了，它是我们血液肿瘤的第一大疾病。
5: 哦，
7: 啊，那么它的发病率呢，大概就是10万分之4到6。
5: 嗯，
7: 在就是每年，
5: 嗯，
7: 10万个人里边，大概有4到6个人会得这种病。那么这个从定义上来讲，那我们说淋巴瘤，那就是来源于淋巴系统的这么一种血液肿瘤。啊，它跟癌症还是有本质的这种区别的。
5: 嗯，
7: 啊，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淋巴这个细胞，就是我们白细胞的一种，它长歪了，它不受控制的就恶性增殖，就长成一个淋巴结，一个肿大的淋巴结了。
5: 嗯，
7: 那么这种病它就叫淋巴瘤。
5: 哦。好，其实您刚才谈到了淋巴瘤，尽管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讲，这个名字。

0: 可能陌生一些，但是呢，在恶性的血液肿瘤当中，它这个发病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行。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的朋友如果谈到一种疾病的话，我们可能都会有一句这个老话叫"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咱们的一个本能，是吧？都会问，哎，那病因是什么呀？这原因咱们现在清楚吗？那么目前我们医学界对于淋巴瘤的病因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呢？
1: 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在我们临床实践中，我们很多家属，包括患者本人，总是说，为什么
0: 为
1: 会得
0: 啥？
1: 这个病呢？
0: 哦，对，
1: 哎，其实到目前为止，实事求是的讲，病因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啊。一般来说，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说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这里边包括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那么物理因素呢，指的主要就是那些放射线，打个比方说，我们电焊工、电工或者长期在高压电缆或者高压电磁环境中工作的这些工人，一线工人，他的发病率是要明显要比其他工种要高得多。这是物理因素。那化学因素呢，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有害的这种化学物质。打个比方说，我们说油漆厂的工人、玻璃厂的工人、化工厂的工人、橡胶厂的工人、制鞋厂的一线工人，那么这些工种的这一线工人，他得淋巴瘤的这种发病率就比其他工种也要高得多，所以我们说环境因素呢，可能在淋巴瘤发病中间起到一定的这种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说是感染因素。那么最常见的，现在已经确定了，比如像 EB 病毒，然后这个幽门螺杆菌，像这个 HIV 病毒，比如说就是我们老百姓说艾滋
0: 艾滋病，
1: 那么丙肝病毒，是啊，真的是跟我们有些这个淋巴瘤的这种压力是直接相关的，它确确实实感染这些病毒以后，经过长期的积累，有可能会得这种病的，所以这是感染因素。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免疫因素。像那些这个长期服用那些免疫抑制剂的人，比如说他做了肾移植、肝移植、什么心脏移植，是吧？那么他要吃那种抗排异反应这些药物，这些药物呢都是免疫抑制剂，他吃了以后呢，把他的免疫力在常规基础上往下又降了一截子，那么这些病人他就有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恶性肿瘤，包括淋巴瘤。那就是像这些。那么再有一类这个病人，我们就说是那种长期特别劳累，特别容易焦虑，完了以后呢又长期熬夜的这些人，那么他也容易得淋巴瘤。
0: 这可能就是身体这个抵抗力会比较低，是吧？
1: 那么最后一个因素，我们说遗传因素。
0: 遗传
1: 因素在我们血液病里边，它不占主导地位。但是确确实能够发现，比如说爷爷奶奶，然后这个父亲母亲如果得淋巴瘤的话，那么后边的这些儿子孙子，
0: 就直系亲属，
1: 直系亲属得这个淋巴瘤的这个风险是要比其他人群要稍高一点，
0: 稍高一些。
1: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咱们朋友可能知道啊，你像不少的这种实体肿瘤啊，咱们专家经常会讲啊，它和这个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是吧？我记得之前房主任在做客我们节目，谈到另外一种血液病多发性骨髓瘤，你也谈到了像老年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对吧？那么您刚才他在谈到这个淋巴瘤的时候，没有提到年龄的因素，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他这个在年龄的分布上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
1: 对，是这样，
0: 就是从老人到小孩到青年人都有，
1: 都可以，都可以得这种病，但相对来讲也有点规律。比如说，我们说按照细胞来源区分，淋巴瘤总体分成两大类：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那么霍奇金淋巴瘤年轻人会偏多一点。那么非霍奇金淋巴瘤就是中老年会更多一点，
0: 就它的不同的类型，这个分布还是有一定特点的。
1: 对，
0: 好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很多的普通人啊，尽管听了刚才咱们专家的讲解，可能还是有点懵的啊，因为这个毕竟啊，这种疾病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是抽象了一些。那很多普通人去了解疾病啊，往往通过什么呢？是通过它的症状，因为咱们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想到啊，我去检查呀，去看医生，对吧？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淋巴瘤啊，它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预警症状，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这个症状啊？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医院去，这个能不能给大家来提个醒？
1: 好的，好的。一般来讲有这么几类。那么第一类呢是局部症状，打个比方说，然后这个突然哪一天，比如说洗澡呀，或者无意间摸到这个体表，比如说颈部呀、腋窝呀、腹沟呀，甚至说腹部。突然觉得这个地方突然怎么有了一堆肿大的这个淋巴结，或者说肿块，像这些，并且呢， 它不疼不痒。
0: 嗯，
1: 我们说无痛性的淋巴结肿大是一定要高度重视，
0: 更要重视。
1: 哎，然后你说又红又肿又疼，往往都是炎症。

0: 这倒不需要紧张了，这是局部的。那么全身的症状，打个比方说，哎，他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一段时间明显乏力感特别明显，又
1: 没
0: 找
1: 劲
0: 不到
1: 儿，
0: 其他原因，
1: 哦。
0: 哎，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盗汗，然后这个体重下降，比如说一个月呢，一个月之内体重下降超过总体重的10%，像这些人也得高度重视。啊，这为什么会出现乏力呀、盗汗呀、无力呀？
1: 突然的
0: 然
1: 消
0: 后
1: 瘦，
0: 体重下降啊，
1: 是，
0: 包括皮肤瘙痒啊，皮肤瘙痒，你到皮肤科去看，人家大夫说也不是过敏呐，那为什么皮肤反复瘙痒也是治不好？像这些全身系统的这种症状，就需要考虑到那会不会跟淋巴瘤相关呢？哎，那还有一些压迫症状，比如说啊，这一段时间老是咳嗽，或者是腹痛，或者说肠梗阻，并且找不到其他原因，像这种局部的压迫症状，也是需要到血液科，然后去就诊，
1: 好
0: 去
1: 的，
0: 咨询一下。
1: 好的。但其实咱们说到这儿啊，对我们普通人来讲，经常会问啊，我估计这房主任也经常会被问到，患者问到这样的问题啊，哎，房主任，你看这个某某某恶性肿瘤是吧？它有什么早期症状啊？这是大家非常喜欢问的一句话。但是事实上呢，我记得以前房主任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包括很多的这个肿瘤专家都讲到过，一旦患者出现了自身的真正能够感觉到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可能往往这个肿瘤，如果是恶性肿瘤的话，它已经不是一个真正的早期了，对吧？真正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些症状，你说，哎，我有了症状，赶紧到医院去。但是呢，可能其他的一些疾病也会引发这种相似的症状，对吧？靠症状我们很难去诊断。那么说到这里，如果说咱们的朋友啊，说发现了最近啊淋巴结肿大，是吧？我们来到了医院。啊，从这个出诊到确诊啊，我们要经历哪些步骤，或者说我们通过哪些检查来帮助大家进行一个准确的诊断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房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你有关于血液方面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我们今天和您聊到的淋巴瘤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这个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呢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做出解答。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24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24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24节气，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5: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4: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5: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6: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7: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7: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7: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0: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2: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谈到了，如果说我们有朋友啊发现了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淋巴结肿大啊，一些比较可疑的这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来到医院，那么从出诊啊到最后可能的这个确诊是吧，淋巴瘤，那么通常我们要经历哪些步骤，可能会做哪些检查，这个我想先请房主任跟大家咱们来简要的先来介绍一下好吧。
4: 好嘞好嘞，一般来讲我们说分三步走。
3: 嗯，
4: 那第一步呢就是几个检查，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夫呢，然后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首先比如说颈部我们这个出诊一下，摸一摸啊有没有异常的这些淋巴结肿大。
3: 嗯
4: 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摸，所以即便是不做其他检查，八九不离十也能基本上有个初步的判断。
3: 可能在这个步骤不少的这个患者就被排除了，哎，这个应该不是。
4: 没错。那么感觉这个淋巴结可能真的是有问题，高度可疑，那么我们走到第二步就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啊我们拍一个 CT 啊，做一个彩超啊，然后抽一些血啊，这是第二步检查。那么第二步检查了以后确定这个病人大概率应该就是淋巴瘤。那么第三步就是最后一步，就是确诊的一个步骤，就是穿刺检查。我们说啊是做手术取一个完整淋巴结，还是说我们彩超引导下或者 CT 引导下做穿刺，总归是要有取一块高度可疑的那个组织块，然后送到病理科，然后去做相应的这种检测，最后才会发一个确定的一个诊断。那么诊断基本上分成三步走的。
3: 好。那么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我们的很多朋友可能您如果从头看也知道啊，那么房百俊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那其实也有不少的朋友知道，像一些就规模比较小的这个医院，甚至一些比较基层的医院，可能都没有专门的这个血液科，
4: 对，
3: 是吧？那么我们河南省肿瘤医院的血液科，咱们在淋巴瘤的这个诊疗方面，我们有哪些自己的这个特色呀，或者说咱们自己的优势呢？这个也跟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好的、因为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我们血液科是咱们河南省淋巴瘤诊疗中心的挂号单位，
3: 哦，
4: 因此在淋巴瘤诊断这一块，从这个初筛到初步的诊断到最后确诊啊到最后治疗啊，一直到治疗结束以后的这个随访，我们属于一个完整的一个诊疗体系和随访体系。那么这是一般的病人，那么遇到那些疑难杂症的，我们还有多学科的这个 MDT 会诊这个平台。因此说到我们医院的以后，然后对这些淋巴瘤患者来讲，其实更多的是怎么样做好自己的这个防护工作，打个比方说我怎么样去预防感染，怎么样去调整好心情，剩下的这些工作交给我们大夫就完事儿了。一般来讲我们就说淋巴瘤相对来讲它的治愈率还是挺高的。
3: 其实呢今天这个房主任既然提到这个关于这个 MDT 啊，那当然这个问题呢之前在我预先给房主任的这个提纲里可能是没有的啊，但是呢我发现不少的这个学科现在都在提 MDT， 而且房主任也谈了，今天其实房主任这个中午呢来咱们这儿做了这个科普节目之后，时间非常紧，还要赶回医院去做这个 MDT。 那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吧，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吧，到底什么是 MDT， 我们普通患者从这个所谓 MDT 当中是吧咱们能有什么收益好不好。
4: MDT 呢其实说白了就叫多学科会诊。
3: 多学科会诊
4: 啊，你比如说淋巴瘤啊，像这种病人，那么我们血液科大夫是主体是吧，但是呢影像学这个大夫、病理科的大夫、放疗科的大夫，包括我们心理科的大夫，包括我们这个神经内科的大夫，要不要参与？要参与。
3: 是
4: 因为呢整个方案的制定是要牵扯到方方面面，那个比方说我病理科大夫来干什么，病理科大夫是会给你点名这个人的这个淋巴瘤，从分子诊断上，从免疫组化上， 他能确定这个病人呢治疗难易程度到底在哪个在哪种在哪个层次上面。
3: 哦，
4: 那么这个心内科的大夫他会给你在治疗方案上会给你提一些建议。
3: 嗯，
4: 这个病人呢心脑血管到底有哪些方面用药的禁忌症。
3: 嗯，
4: 那么神经内科同样是这个道理啊。那么包括我们这个影像科的大夫，那影像科的大夫然后他就会给你提一些这个我们在用药中间哪些检查在哪个点需要去做。
3: 哦，
4: 那这样我们整个多学科的团队在一块以后，这个诊疗方案就不太可能有明显的这种漏洞。
3: 明白了，
4: 这样是最科学最接近他实际诊疗需求的这么一个方案。
3: 是这个大家可以想想，之前呢咱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呢，盲人摸象。
4: 哎，
3: 是吧，不同科室的医生咱们可能是更习惯从我自己科室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去看一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难免会比较片面，对吧？但是各个科室的医生，哎，我们把自己的看法拼凑到一起的话，他可能更能够帮助我们去全面的，是吧，去认识这个疾病。那当然了，刚才您谈到的这是各科室之间，但是据我刚才这个了解，那么咱们今天这个您稍后的这个 MDT 这还不是一个普通各科室之间，还是一个远程的这么一个多学科会诊，是吗？
4: 嗯
3: 啊，什么是远程的多学科会诊呢？
4: 远程会诊就是我们不用做到比如说大家坐到一块面对面的，
3: 嗯
4: 啊，我们是通过线上，比如说哎，我们打个比方说今天啊，我们这个我们肿瘤医院血液科我们有一个疑难杂症，是吧，那么就由我把这个病例呢从头到尾给大家介绍一遍啊，然后这个我们存在哪些疑问，在治疗方案上，在诊断上面，在后续的这个巩固治疗方面，在随诊方面，到底哪些东西需要我们其他专家给我们提一些更好的建议。
3: 嗯
4: 啊，这样这个线上的专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完了以后他就会针对性的，然后我们提这些这个诉求，他会帮我们去完善相关的这个答案，
3: 就是无论是什么北京的专家，什么上海的专家，
4: 哎，
3: 也就是说，这其实对咱们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什么？咱们老说科技改变生活，对吧？其实对于患者来讲，你过去可能还要这个花这个路费、花时间去跑到别的医院才能去看上外地的一些专家，是吧？但是现在我们通过这个远程的多学科会诊，可以做到让患者足不出户，
4: 嗯，
3: 就可以让全国的这个专家，是吧，来分析我们的这种疑难的病例。
4: 是，
3: 哎，行，这其实咱们说到这里啊，说到这个诊断。咱们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也会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你比如说啊，咱们谈到这个肿瘤的诊断的时候，一些朋友听说过像病理的活检，
4: 嗯，
3: 对吧，说哎呦，这活检听说这是金标准，是吧，那么病理活检呢也是淋巴瘤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那么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说做完整的淋巴切除的活检，而不是简单的穿刺，因为有朋友说你穿刺一下不行吗，是吧，那么穿刺活检和这个切除活检在诊断的准确性上它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4: 嗯，是这样子啊，因为有些病人然后你要想取一个完整的淋巴结出来，他所在的那个位置是实际上是不太允许的，他取这个淋巴结风险太大了，
3: 嗯，
4: 那这时候我们就通过彩超引导学穿刺或者说 CT 引导学穿刺然后去取这个淋巴结，
3: 嗯，
4: 那么大部分病人我们还是希望能取到一个完整淋巴结，为什么呢，因为完整淋巴结它结构是完整的，那么我们取一个局部的然后就是穿刺靠穿刺到那么一块两块，它不是一个淋巴结完整结构，那么我们病理科大夫在看这个淋巴结到底有没有异常的时候，它不是看一个局部的位置，它是看
3: 整
4: 体的，整
3: 个淋巴
4: 这个整体在一块以后，它才有助于它判断这个淋巴瘤到底是哪个类型。我们知道淋巴瘤现在分型已经分到100种以上了，
3: 哦，
4: 分得特别细，如果说不拿一个完整淋巴结然后就片面的然后就以偏概全，有时候可能方向性的错误。
3: 好的，那其实您刚才讲到啊，嗯，所谓这个穿刺的这种这个活检它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或者没办法，
4: 嗯，
3: 就是没法取这个完整的淋巴结组织的时候才会考虑穿刺，
4: 嗯，
3: 是吧，
4: 对，
3: 所以说呢对于患者来讲咱们只要这个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做一个就是淋巴结切除的这么一个，
4: 嗯，
3: 活检。
4: 对，
3: 好的。那其实啊在肿瘤的这种治疗当中真的是因为它专业性非常强，
4: 嗯，
3: 对于一些普通的患者或者说患者家属来讲都觉得哎呀这个名词特别的艰涩，哎呀这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友好啊，咱们一一的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名词，比如说像免疫组化，一说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懵，是吧，那什么免疫组化，是吧，这个检查它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4: 嗯，这个免疫组化呢是我们淋巴瘤形态学诊断最主要的一种检测手段，
3: 嗯，
4: 其实说白了这叫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
3: 哦，这是全称，

0: 好的，那么其实呢，刚才房主任也谈到了，对于这个血液肿瘤当中，包括像这个淋巴瘤，它的分类已经100多种了，是吧？它的无论是这个诊断也好，还是这个治疗也好，其实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那可能会用到的这种检查的方式也非常多，这也是在实际的就诊当中，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不太理解的地方。做这么多检查，那这些检查到底有没有用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房主任啊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继续的解答。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二级教授房百俊主任。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的网友不方便拨打电话啊，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2: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3: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主任、主任医师房百俊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血液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和大家来讲解啊，在这个淋巴瘤它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去做的那些检查。那么提到这个检查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也会比较敏感啊。我们会发现啊，有一种叫做 PET CT 的检查，其实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那么很多的朋友也会问啊，它在淋巴瘤的诊断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和这个普通的 CT B 超有什么不一样？你看，比普通 CT B 超可贵了不少呢，对吧？那么为

0: 什么医生在制定治疗方案前，通常会建议患者去做一个 PET CT 啊。
1: 是这样子，PET CT 确实贵，
0: 嗯，
1: 啊，但是呢，它真的贵得有道理。你比如说，我们诊断的时候，
0: 嗯。
1: 那么诊断的时候要做穿刺，那穿刺到底哪个淋巴、哪个肿大的淋巴就有代表性了？我一次都能穿到位，或者一次取淋巴结就取到位。我取下这个淋巴结，它一定是能够代表我全身的这个某一种
0: 哦，
1: 疾病。
0: 对，全身那么多淋巴结呢，我不可能全都取出
1: 对呀，
0: 来，是
1: 对呀，
0: 吧？
1: 对呀，你要做一个常规的这个 CT。包括增强 CT，包括这个彩超，
0: 嗯。
1: 那么你只能发现这个地方淋巴结可能有问题。那么 PET CT 虽然不是100%，但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它能够选出来最有代表性的那个淋巴结，可疑的淋巴结，这样有助于我们诊断。这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淋巴六分期，要么说一二三四期。那么一二三四期给我们癌症那个早中晚期，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主要是反映淋巴瘤细胞在全身分布的范围。那么 PET CT 刚才说了。它能够定性，就说你这个五个淋巴结，比如说肿大，这里边可能只有一个淋巴结是有代表性，是有问题的，其他的都是炎症反应。那么这时候我们通过这种定性，就能确定淋巴瘤细胞在全身分布的范围，所以临床分期然后就搞清楚了。那么最重要一点还有一条就是我们疗效评估，那你这个治疗再有效，有些淋巴结消得很快，但有些淋巴结没有消，那你没有消的淋巴结。是淋巴瘤没有治疗效果不好，还是说它有其他的这种炎症反应？它是反应性增生。那这时候我们通过做 PET CT，那就确定了哦，这些淋巴结虽然没消下去，但是呢，它已经没有活性了。那这时候我们说疗效很好，很可能就早早的就把我们整体治疗就可以结束了。否则的话，你做常规的 CT 和彩超，你说淋巴结还有这么多，你敢不敢停治疗呢？哎，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好的，那么其实呢，今天我们在发出节目预告之后啊，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也有不少的朋友是留下了自己的相关的问题啊，我们呢也来挑一些，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想请这个方主任啊，给大家来解答一下。我们的一位微信群友就说呢，自己是在体检当中啊，是发现这个颈部的有这种淋巴结肿大。然后自己很担心，医生说哎，可以先观察啊，但是我们这位朋友说很担心是不是这个淋巴瘤啊，要不要马上做活检？觉得晚上这觉就有点睡不好啊。这个方主任，听听您的建议好不好？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这个颈部淋巴结呢，一般我们是关注两条。第一条，就刚才咱们在节目中说到了，它是个无痛性的淋巴结，我们才会稍加关注的。
0: 哦。
1: 如果又痛又红又肿又热，一
0: 发
1: 般
0: 炎
1: 就
0: 了
1: 是炎
0: 是
1: 症。哎，老百姓说是发炎了。
0: 对。
1: 这个无痛性的淋巴结，并且偏大。我们一般说颈部淋巴结，甭管在哪个位置，它的短径，因为我们做彩超的时候，它有些长径，比如说，13毫米乘以10毫米或者乘以5毫米，是吧？我们一般看的是短径，如果短径等于10个毫米，就是大于1个公分，我们就得高度重视了。如果短径，比如说27乘以3或者乘以五，它是个长条状的这么一个淋巴结肿大，没人太当一回事儿。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反应性增生，是个炎症。
0: 好的，
1: 哎，是这样子的。
0: 那所以说呢，这个当然咱们有一前提啊，就这位朋友，您这体检咱们是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是吧？专业的医生，如果说看到您这个结果之后，建议您观察的话，那么就按照这个医生的要求是吧，定期的去复诊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哎，行。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这个淋巴瘤诊断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啊，是替自己的这个亲人来进行咨询。他说呢，我家的这个亲戚啊是，在当地医院确诊淋巴瘤啊，说是这个淋巴瘤，然后医生呢让做 PET CT 和骨髓穿刺啊，他说这两项检查是不是都要做？能不能只做其中的一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 PET CT 这刚才我们刚和大家这个讲到啊，它的这种作用的应用场景。那么骨髓穿刺这个骨穿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听到的一个检查。那么有很多朋友一听到骨穿就哇，这个跟上刑似的，是吧？就特别的疼，会本能的恐惧。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吧，我也想请房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什么是骨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啊？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建议这个患者 PET CT 和骨髓穿刺都要去做，好吗？
1: 是这样子，我们说淋巴瘤，首先承认它是一种血液病，
0: 嗯，
1: 是一种血液肿瘤。那么这个血液病呢，它是个全身性疾病，它像癌，它不像癌症一样，癌症说我们说有没有扩散呢，有没有转移啊？那么血液病没有扩散转移的这种说法，
0: 哦，
1: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个全身性疾病，
0: 都全身都有血管
1: 啊，比如说我们，哎，就是我们这个淋巴瘤细胞随着淋巴管在全身循环。

0: 他在哪个地方他停下来，然后生根发芽，长出一个肿大的淋巴结，都不觉得奇怪。那么同样道理，他有没有可能进到骨髓里边呢？有可能。因此说，我们说淋巴瘤的病人，我们常规如果没有特殊的禁忌症，我们是建议啊做一个骨髓穿刺。那么骨髓穿刺，首先声明一点，骨髓穿第一不痛苦，第二呢它不伤身体，啊，它是一个我们血液科特别特别普通的一个检查项目，所以大家不能说哟抽骨髓这得多痛苦，其实一点都不痛苦，1-2分钟就完成了。完成了以后，然后起来，然后什么事都不需要特别注意了，
1: 这不影响正常的活动
0: 了，
1: 是吧？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么 PET CT 呢？刚才提到了 PET CT 偏贵，但是呢，它有贵的这个原因，
1: 这种不可取代性
0: 啊。但是那为什么做完 PET CT 以后还要再做个骨穿呢？我们知道 PET CT 它首先是个影像学的检查，
1: 对，
0: 那么它有它的局限性，虽然优点很明显，比如说。这个如果说一个这个小结节，说这些小肿块，它直径在5毫米以下，它是检测不到的。那么我们骨髓里边不可能长个小结节出来，它更不能超过5毫米的这种结节。所以 PET CT 虽然很高端，也很全面，但是呢，它不能代替骨髓穿刺这种检查。
1: 我们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是吧？
0: 哎，
1: 虽然 PET CT 是一个很高端的这么一种检查，但是呢，它有它的局限性，它也有。骨髓穿刺就是它不可取代的这种地方，是吧？哎，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继续来回答我们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啊。因为网友说呢，这个是在这个化疗之后啊，白细胞降得很低，医生让打生白针，但是打了之后骨头很疼，想要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生白针是不是必须要打？为什么要做化疗？这个朋友没有讲啊。
0: 因为我们做化疗的以后常规嘛，化疗药物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反应出来，就是我们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这个化疗药在消灭我们淋巴瘤细胞的同时，把我正常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短期内也会压下去。那么压下去以后，老百姓说的抵抗力在短期内会下降，下降以后它有可能会出现炎症、感染、发烧。那么这时候呢，然后就要打生白针了。那么打生白针了以后，短期内就是靠这个生白针短期内刺激我们白细胞，然后要增殖。那么增殖大家想想，短期内增殖太快的时候，它在骨髓腔里边它会造成一种很大的压力，这时候就表现出来我们腰底部这个地方酸困沉甚至疼，有些疼得很厉害，疼得哭爹喊娘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布洛芬缓释胶囊，就是我们用来退低烧的这么一种药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如果这个药物效果偏差的话，那我们可以再借助其他的这种止疼药。其实止疼药品种
1: 很
0: 多，
1: 就是止疼药该用用，是吧？
0: 对。
1: 行，我们继续来回答网友的问题啊。我们一位网友看到他呢是替自己的母亲咨询啊，他说呢，我的母亲今年是68岁了，是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啊，然后呢，这个医生建议是需要做化疗，但是呢，我担心他的年龄大啊，身体也比较弱，承受不了化疗，想问问房主任有没有更适合老年人的方案呢？房主任，
0: 对，现在呢，应该是从10年以前，我们淋巴瘤，包括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化疗的这个免疫治疗时代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治疗手段去代替化疗。但是呢，化疗毕竟它还是一个主要治疗手段之一，所以它并没有被完全淘汰了。但是呢，刚才您说的啊，我们这位网友，然后他说他母亲，然后年龄偏大，身体偏虚弱，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大夫就会根据他。老人家他身体的具体状况，他的病情，这种治疗的需求，然后给他设计一些，比如说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等，这些都不是化疗的这种治疗方案，所以完全能够满足我们老百姓这种诉求。
1: 好的，那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情况，咱们也可以考虑，比如到更高级的医院，是吧？请专家来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替代方案，这是可能会有的。
0: 对，有。
1: 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其实呢，回到咱们就近年来吧，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基因检测啊，可以说也是这个医疗行业一个非常热的这么一个热词，对吧？那么像我们现在近年来的这个基因检测，就是这种二代测序，在淋巴瘤的诊断当中呢，也是越来越受到这个重视和关注啊。那么它能给患者带来什么实际的帮助呢？那么哪些患者尤其需要做？这个我想请教一下房主任。
0: 是这样子。刚才我们说血液病包括淋巴瘤的这个诊断和治疗已经进入到分子时代了。那么二代测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子诊断或者分子这个治疗这么一个抓手一个工具。然后这个我们通过做二代基因测序， 那么能

0: 能够检测出来，比如说一个具体淋巴瘤，这个病它淋巴瘤细胞里边到底有哪些基因突变？那么这个基因突变有两个主要方面的用处，第一个，给我们诊断提供帮助，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诊断进入到分子诊断时代，我们通过分子诊断能够把我的淋巴瘤的这亚型划分得更细致，划分得越细致，我们治疗的时候就针对性就越强，就直来直去的，不绕弯子了，啊，这是有助于诊断。那么第二个呢，是有助于治疗，因为有这种基因突变，我检测出来了，我就用相应的这种靶向的这种药物去做治疗。就刚才提到了，这种靶向药它不是化疗药，那么这种它跟化疗药相比，它的针对性更强，不良反应更小，疗效就更确切，更值得期待。
1: 哎，不过咱们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今天当然这个诊断的办法可能还有很多，是吧？咱们时间关系，可能不能给大家来一一的去介绍。但是呢，这么一讲，我们目前可手里能用的这种诊断的武器真的是非常多的。但是啊，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尽管我们现在这个检查诊断的方法非常的多，那么会不会依然存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患者啊，经过了我们的这个怎么说检查之后，还是很难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有，
1: 还是会有这种情况？
0: 对对对，因为他这个刚才说了，我们划分到现在淋巴瘤分型已经超过100种了，但是远远还是不能满足我们临床诊断的这种需求。
1: 就是我们对他认识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所以说呢，怎么说？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患者或者家属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经常的说，这个好医生，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好大夫有很多，但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医，是吧？他可能只存在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当中和我们的想象当中。那么，因为这个淋巴瘤这种疾病本身它的这种复杂性，包括我们现在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些局限性，所以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有一些这个患者可能他的这种淋巴瘤还没办法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诊断的结果。但是也相信，随着我们对着这种疾病这个认识的不断加深，是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更好的这个办法，是吧？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帮助患者。那么想和大家分享的问题会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吧，啊，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也特别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房主任啊，有些患者可能会经历过辗转多家医院，花了很长的时间，是吧？可能最后才确诊。那么我也想请教一下房主任，从您的经验来看啊，诊断过程当中我们比较容易走弯路的环节是哪些呢？患者和家属怎么配合医生，可以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加速这个诊断过程，好不好？节目最后咱们几句话给大家提个醒。
0: 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们淋巴瘤整个诊疗中间，其实最让我们老百姓焦急的，让我们临床医生焦虑的，就是诊断这一块，
1: 就是诊断
0: 病理诊断这一块。这个病理诊断，因为这里边太复杂了，所以像在咱们肿瘤医院，我们淋巴瘤亚专科这个病理诊断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大夫在做，一个团队就要取长补短啊。那么这个怎么样做才能规避缩短这个诊断的这个时间段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建议我们尽可能到一些相对由淋巴瘤亚专科的这种大医院去做诊断，
1: 正规的医院，
0: 它会更快一点啊，它不绕弯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淋巴结活检的时候，最好能取完整的淋巴结出来，而不是做穿刺，
1: 好的，
0: 去取短啊。第三个呢，要求或者建议我们家属和患者本人要提供最完整的这种病史，他把他自己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和体征一定要完完整整的能表述出来，这样有助于我们这个主管大夫去把握他的全部这种病情的这种实际情况。
1: 好的，
0: 这样子就有可能缩短我们病理诊断的这个时间。
1: 一方面选择专业的医院，那比如咱们这个河南省肿瘤医院，咱们是有这个淋巴瘤相关的这种亚专业，对吧？
0: 对。
1: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诊断的过程当中，尽量的尊重医生的建议。比如你说，有的朋友说不行，哎呀，我不想取完整淋巴结，你给我穿刺吧，说痛苦小一点等等。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啊。那么今天本来在节目当中呢，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节目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您还有遗留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在房百俊主任的门诊时间，到咱们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找到房主任来进行 行面诊。那么方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行。节目的最后啊，也得感谢方百俊主任，今天真的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稍后呢，还有这个远程的这种 MDT 的多学科会诊，是吧？也非常的辛苦，非常感谢方主任。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您能够再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好的。

0: 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劳动人民认识世界、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二十四节气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轮转，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亲近二十四节气，品味五千年文明。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五十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到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
4: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2: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10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4: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2: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时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4: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少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2: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

0: 您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 10，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 10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 10软胶囊。
0: 哎，你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 10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林元堂辅酶 Q 10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 10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五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 10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毛5。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林元堂宁百年辅酶 Q 10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0578，400710-057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0578，400710-0578。
1: 心脏呢是辅酶 Q 10消耗的第一大户，缺少辅酶，心脏就会先失去动力啊，出现心衰、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肌炎等各种问题。咱们很多听友啊也都知道，自己得补充辅酶，让心脏动力更强。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朋友啊，经常服用的他汀类的药物啊，会阻断体内辅酶 Q 10的生成，造成疲劳啊、心肌早衰。所以就更需要补充这些东西。
0: 咱们听众朋友今天选择的是林元堂这个大品牌，相信的就是每粒48毫克的大含量，看中的是一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每粒呢只要5毛5，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10，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毛5， 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得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057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0578，400-710-057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一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花一瓶的钱，往后一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一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毛5。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寂寞的
1: 心灵的窗口，如果眼睛看不到美丽的风景，人间万物，你会怎样？是痛苦，是折磨，是生不如死。总之，你失去了光明，就失去了一切。所有人间美好都与你失之交臂，包括五彩缤纷的世界，家人的欢声笑语。
2: 你真的很痛苦，甚至痛哭余生，因为你的前面漆黑一片，各种眼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网脱、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外伤性眼病，包括眼部各种炎症，都使你的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接近失明。
1: 大把吃药，中药、西药、偏方换了好多种，就是治不好。各种眼贴、眼药水、眼药膏都收效欠佳，用了多种方法，无奈之下，最终走上了外科手术的道路。最后，你的眼睛好了吗？五彩的世界，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你看到了吗？
2: 所有眼病患者一直渴望有一种方法能使自己的视力像正常人一样，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办法能治眼病吗？
1: 纵观古今，中医认为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找不对的方法。要是把坏的眼睛换个好眼睛，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可是换眼手术由于基因的排异，至今是一个医学难题。没有成功的案例，那么眼睛能换成好眼睛吗？
2: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中医眼科历时5000年，换眼奇方不计其数，有的已在历史长河中失传，保存下来的李氏换眼奇方。李氏换眼奇方祖传300载，唯一传人李青兰早年留学海外，30年眼科临床经验，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您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李青兰其治眼技术祖传清乾隆年间，治眼奇方祖传300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精益求精，去除糟粕。尤其到李青兰这代，早期李青兰留学美国、日本，归国后利用所学技术，结合国际上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加入到换眼奇方之中，使其组方更加强大。李青兰换眼奇方历时3年，康复国内外3000万患者，其名声大噪，名扬海内外。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面为您开通，如果直播间繁忙打不进去，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就说到这儿，下面有请李青兰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换眼奇方啊，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栏目，我是李青兰。这个眼病啊，它的治疗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方法选对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治任何病也都是一样，你的方法不对，我们用多少药，甚至说做多少次的手术，也是呢无济于事。所以说呀，换眼奇方这次呢，咱们眼病防治协会啊，进行呢专项拨款，进行专项救助，为我们呢广大的眼病患者来进行呢帮扶啊。无论说你是患有白内障、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还是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的、视神经萎缩的 啊，像眼底出血的迎风流泪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啊，以及包括说近视、弱视、散光、斜视的老花眼啊，像翼状乳肉啊、角膜炎呢、结膜炎啊，还有呢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角膜白斑、糖尿病型的眼病，还有高血压型的眼病，以及说外伤性的眼病，那么大家呀都可以通过换眼奇方来给大家呢进行啊达到眼病的治疗。那么知道啊咱们这档节目的或者是用过咱们换眼奇方的所有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换眼奇方啊咱们治疗眼病啊不需要的手术，也不需要呢进行打针啊，让大家呀能够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有的我的患者朋友啊，大家说李老师啊，这个换眼奇方在用上的时候啊，说你看我不知不觉呀，我这个眼病就康复就好了。什么原因呢？你像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呢说治疗眼病最快的方法那就是要手术，但是呢手术啊它的这个风险性非常高啊，副作用还非常大，包括说像白内障的后发症还特别的多啊，像青光眼呢做这个小梁切除手术的时候啊，大家会发现对眼底的损伤性非常大啊。手术完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会发现我的眼干、眼涩、眼睛痒啊等等这一些症状都会出现。所以说呀，治疗眼病快是一方面，但是呢咱们遭不遭罪、花多少钱，这个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这是大家最关键的。因为很多人呢这个眼病呢得了好长时间了，有的是十几年，有的也是二十几年的时间了，眼病不但说没好，反而说眼病呢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钱呢是一分钱都没少花，但是病也是一分没见好。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是我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啊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啊才提炼出来了。那么说眼病的病根啊到底是什么呢？咱们有的朋友啊，你看久病成医，说你看李老师你讲的这个眼病的病根，这个细胞受损，这个我认同。为啥认同呢？因为人体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咱们各种眼病，你不管是说我们的这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也好，这是什么呢？咱们眼底细胞出现了受损，眼道不通，我们的眼毒排不出去，眼底的细胞啊没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说才形成了这样多种眼病。所以咱们的换眼奇方啊，你看这个复明因子，它呢能够在我们用药的时候不经过呢这个胃肠道的吸收，作用到我们眼睛的病灶处，第一时间呢能够打通我们眼底的这层的血眼屏障。为什么说一定要打通这个眼底的血眼屏障呢？因为这是我们治病的第一步。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啊，说你看李老师，我也用过这些什么细胞的方法，但是呢，我的这个眼睛啊没治好，啊，这个药吃上之后啊，我感觉没有啥这个效果，我这眼睛没有啥变化呢。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这层血眼屏障打不通。这个血眼屏障就相当于说我们走进眼睛的这样一个大门，那么如果说这个门打不开的话，我们所有的药物都进不去。那大家想想，药

0: 物进不去，我们怎么去给他去治病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得换眼齐防复明因子，它就相当于说打开血眼屏障，打开眼底通道的这样一把钥匙，能够让我们的药物直接作用到病灶处。血眼屏障打通了，咱们的复明因子能清除眼底当中的这些眼毒啊，眼内的这些垃圾毒素，你会发现你的这些毒素在不知不觉当中排出去了，而且眼睛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亮了。有很多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用上换眼这个复明方法的时候啊，我们说这个眼睛啊一天比一天清亮啊，说你看我今天晚上啊这个药吃上之后，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我突然之间发现，哎，我的眼睛不那么干了，不那么涩了，一个多礼拜呀，你像各种角膜炎结膜炎似的好了，不疼也不痒了，哎，也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红，不那么灼热了，是不是？哎，那么咱们这换眼齐防说当中的复明因子，它不但能够清除眼毒，而且还能够什么呢？促进眼底细胞的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我们为什么说要把旧的眼睛换成一个新的眼睛呢？因为你有眼病，你所有的细胞它代谢不出去，垃圾排不出去，细胞没有办法去更新去换替，所以你的眼睛才常年被这个眼病所干扰。有的人视力下降啊，有的人眼睛睁不开呀、啊、有的人眼睛总是这个泪汪汪的、啊、有的人眼睛总是红红的涩涩的，是吧？这是因为什么？没有新的细胞生成，没有活力的细胞存在。所以咱们这个复明因子，它能够让你的眼细胞啊进行这个更新再生，让你的眼细胞充满活力。你看年轻的人眼睛什么样啊，小孩的眼睛什么样，是不是？我们再看看我们有眼病的患者眼睛是什么样的，大家一对比你就会发现。所以说换眼齐防啊，咱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去打针，让大家轻轻松松的，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能够把你的眼病康复好。而且呢这次啊，那眼病防治协会它的专项拨款现在已经拨下来了，现在在各地区啊，给大家呢也开展了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惠民活动，也是让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进行受益。那么这次呢，咱们的换眼齐防啊，大家呢能够参与上活动，我们这四个疗程啊，大家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足够了。啊，这次国家眼病防治协会给大家直接减免70%的治疗费用啊，我们就不需要去承担了。但是这个活动啊，有的人问我说，这个李老师是不是我报名打电话就能参加上啊？我告诉大家不是的，为啥呢？因为咱们这个名额有限啊，每个地区啊，咱们只限啊这个数量有限的名额，所以说大家报名呢，一定要报在名额之内。打进电话的时候要问问是不是我们优惠活动的名额。啊，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呢能够通过我这档节目，你能够了解更多眼病的知识。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能够通过咱们的换眼齐防，你能够康复你的眼病啊，真正呢过上健康人、正常人的生活。好了，节目开始啊，我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呢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李青兰换眼齐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打进您的那个电话啊，我真的太高兴了。
0: 哎，
3: 我就想跟您说说哈，我用咱这个换眼齐防啊得到的效果。
0: 嗯，好。
3: 李老师，我首先呢感谢您啊，
0: 哎，
3: 也感谢换眼齐防。
0: 嗯，
3: 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啊、

0: 那个李老师啊，你说我用了那个幻血期望以后哈，就是在治疗当中就觉得吧，不知不觉的吧，哎呀，这眼睛就好了，看见了，
1: 哎，
0: 就康复了呢。你说，
1: 嗯嗯，好，
0: 也当初啊，我在没有听到您的幻血期望以前哈，就差那么几天呢，我这眼睛就手术了。
1: 哦，那你原来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0: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这眼病多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完了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啊。
1: 哦，那你的眼病原来可不少啊。
0: 哎呀，这眼睛啊把我困扰的，就跟那咱就说了，你说吧，跟那个死人一样吧，咱有气儿，你说有气儿吧，啥也看不着啊，就做饭的时候也嘛给我难的，盐呐糖啊什么都分不清，肠
1: 你不常瞎个整，看不见。嗯嗯啊，
0: 你说吧，这不后来就听了您这个幻血期望啊，我当时这不是买了四个疗程的吗？买了四个疗程，我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就我这个白内障，这眼前不就像黑嘟嘟似一嘟噜一嘟噜的吗？哎，就觉得放开了。
1: 好，
0: 哎呀，我这心里吧就挺高兴啊，这眼睛啊，真是心灵的窗户一样，不是吗？哎，你等我那个用了一周的时候吧，真像你讲的时候啊，像那样啊。你说吧，这个眼前那个白内障那个黑嘟噜啊也没有了。哎，看东西吧，就看你不太远呢。看你可清楚了，
1: 清晰了啊。
0: 对呀。哎，你说特别是晚上越来走道哈，就跟那个吊颈似的，三一脚浅一脚，用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李老师，我今天我在这儿我不是说大话啊。真的，两个疗程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全好了。好。 哎，你说什么白内障啊，那个还是什么玻璃混浊呀，原来看电视吧，哎，就看那个电视上的人，眼睛的套装像雪花一样。哎，你看现在吧，用了三不到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全看在那人的，清清楚楚，什么鼻子眼睛啊，看得可清楚了。
1: 眼前没有什么遮挡物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说我这心里啊，真的可亮堂了。你说跟谁说话呀都有底气了。有眼睛能看见了，
1: 对，
0: 到哪就不用说是跟人家窗架了碰着人家，没有那个现象了都。
1: 你说那个李老师，我原来的视力吧只有那个0.1和0.2。根本就跟那瞎子差不多了。那你这视力恢复得很好啊。 眼底的通道堵了， 眼毒就排不出去，像那个眼底出血，那是很明显，你眼底的通道堵了，血液循环不好，它血管就容易出现破裂，所以说眼底出血就会加重，而且这个眼底出血呀，它不是说一次出血，它是出现了好几次性的出血，你这个，对，这个出血点，你拿激光给它堵住了，但是另外

0: 还有其他的出血点会出现。而这个角膜炎呢，在眼病当中虽然说不是什么像白内障什么玻璃体混浊这么大的这个病症啊，但是角膜炎这个病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比较有依赖性，就是总是反反复复的总犯，今天滴点眼药水好了，明天还接着犯。那这犯起来之后，这眼睛什么样呢？眼角就痒啊，眼睛就干呢、啊、就涩呀。这个病就是在春秋两季季节交替的时候，它犯的是更严重。其实有这个角膜炎说明一个什么事呢？就是你眼底的微循环营养供应不上去。糖尿病人得的这个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一个眼底通道堵了，一个是眼毒排不出去，再有一个眼底它这个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所以咱们这个换眼奇方干什么呢？你看复明因子，它能打通这个血眼屏障，打通血眼屏障的时候，把那个毒素给它往外排，排完毒素之后来修复促使眼细胞的再生。你看你原来 0.1 0.2 的视力，你为啥能恢复到 0.6 0.8 呀？是因为你的眼细胞它能更新了。什么叫更新呢？旧的细胞萎缩了，代谢排出去了，新的细胞又生成了。你新的细胞生成了，你现在眼底它是有活力的，所以说眼细胞它能够有持续的营养供应，你的视力才能恢复到 0.6 0.8，就跟正常人视力一样。所以你弟弟这个吧，要是换眼奇方用的话呢，我的建议就是让他按照四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这次活动你们要是想参加得怎么办呢？抓紧时间去报名。不是说所有打进电话的都能参加上活动，你所有打进电话的你还得排号，排在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之内才能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要不然的话你是多少钱呢？就是你们当时买的原价那5000多块钱哦。
1: 那对对。
0: 哎，那这样你怎么办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你找啊给你指导的场外老师啊，让他帮助你去预定这样一个名额啊，名额你预定上了，这次活动你就能参加上哦。
1: 啊，
0: 嗯，
1: 那行。哎，那太好了，李老师。
0: 嗯，然后呢，抓紧时间把这个名额抢上。他在服用期间呢，有什么问题，让他跟我们场外老师直接沟通就行了啊。
1: 啊，好好
0: 好，
1: 李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哎，那就祝他早日康复了，
1: 哎、
0: 再见。
1: 哎，谢谢，再见。
2: 感谢您的反馈。您现在收听的是李青兰换眼奇方全国百家电台科普健康讲座节目，为您讲解换眼技术，教您如何换眼。怎么才能快速康复眼病？李青兰换眼奇方不知不觉当中治眼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810-9798 400-810-9798 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0: 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哎，李老师这电话打进来真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情况啊。
0: 好。
3: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哎，这不听说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吗？
0: 嗯，
3: 我心这不省一半钱吗？完了再说这活动也快要结束了，我想报名参加上。
0: 活动啊现在是要提前结束，因为咱们现在啊这个就是直属拨款现在没有多少了、我们这活动推出来之后吧，我没想到在咱们全国反响能这么大。现在各个地区啊、名额现在没有几个，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就得抓紧时间呢去提前报名，你这样才能够享受减免直属拨款。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3: 行，我跟你说，我咋知道这个咱们这个药的呢？和咱们这节目的呢？是我小姑子用咱们这药吃了4个疗程的治好了，她告诉我的。她一再说你赶快打电话参加活动。说这个换眼奇方吧，不用打针，也不用手术。哎，就不像以前是还得吃药，就吃这种药就能把这个病治好了。
0: 不打针呢，
3: 不
0: 手
3: 术。
0: 对，大家呢是少遭罪，另外一个是少花钱。而且你是能够体验到什么呢？轻轻松松康复眼病，
3: 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眼睛治好了。这家我听挺高兴。我听3-4天节目了。尤其是啥，我小姑子她吃4个疗程治好了。她一再跟我说，我先赶紧打电话订。你说我是咋的呢？我吧这眼睛嘛是去年就打那个进口那个药了。什么药了我也忘了，就叫不上名来了。花了8000多。当时打吧还行，但是后来又反弹了。你说眼压也高了，一疼的我。

0: 难受的不行了，睡不着觉啊，又疼又胀的，眼压一整就35-40。
1: 嗯，
0: 看啥东西这变形啊，就离了歪斜的，走道也不敢迈步啊，哎呀，就害怕磕了碰着似的。
1: 嗯，
0: 视力可差了。
1: 嗯，
0: 就到0.2、0.3了。
1: 啊，
0: 家里啥活也干不了啊，摸摸搜搜的，一天生活可痛苦了。你说我才56岁，
1: 嗯，
0: 你说就这眼病就这么严重，你说我你真没招。嗯
1: 嗯，那你原来呀都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0: 原来没说吗？疼了，我就吃那止疼药，上过眼药，完了也吃过管着眼睛那个，都不当事儿啊。
1: 嗯嗯嗯，
0: 就是维持。
1: 嗯嗯嗯，
0: 嗯，
1: 那你这个治疗的方法不对啊。这个眼压呀，它降是肯定得往下降，但是你长时间依靠着降眼压的药去扩血管，这个就是不能够达到起到什么作用呢？治愈的作用。啊，因为你这个扩血管的话，它可以降眼压。那你当眼药水不低的情况下，是不是这个眼压它又高了呢？对不对？
0: 嗯，
1: 哎，咱们呢就是青光眼的人，大家你记着，你之所以眼压高，是因为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
0: 嗯，
1: 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你的眼压它就会出现什么呀？升高的这个状态。如果说你不把这个循环系统给它打通了，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不顺畅，那你的眼压肯定会居高不下。你眼压再这么居高不下的话，35达到40意味着什么呢？人的眼压正常是多少啊？12到20之间。那你35-40了，这就相当于人的血压高到200多了。危险不危险？是不是？那高到200多的血压容易导致人出现脑梗，那你高到40的这个眼压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暴盲，就失明了啊。所以说你眼压再这么高，那你的眼睛离失明那就是危险了啊。
0: 是，再一个也怕手术啊。你说这手术要是干啥的，把眼睛整瞎了咋整？心里一点底儿没有。
1: 手术吧，现在是一个西方医学当中最快的方法。因为我在这个美国呀，跟咱们科研小组进行这15年的这个研究研发的过程当中，为啥我一定要上美国呢？咱们得换眼齐方啊，你看这里边全都是中药制剂。这个中药制剂咱们是通过中医的方法从病根上去治，但是我们也得结合一个什么呢？西方医学的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治病快的一个特点。你看西方的医生他主张什么？开刀手术。是不是你青光眼了，你可以做小梁切除手术，你做完小梁切除手术之后，你眼压可能就能恢复正常。但是青光眼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又怎么了呢？没过多少年又复发了，甚至还会出现什么其他性的病症，比如说什么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视网膜这个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病症都会出现。这叫什么？这叫副作用，这叫合并症啊。所以说你做着手术，你钱没少花，你罪还没少遭，但是你的病实际上好没好呢？也没去根儿，是不是？哎，
0: 是。
1: 所以咱们这个换眼齐方就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说给你像开刀手术似的，咱们大家遭着罪，还得没完没了的花着钱。这是从你哪儿治啊？从细胞入手给你进行治疗的啊。
0: 要不我咋就寻思呢？这不打针不手术，光吃药就能治好，这个我上心了。我先赶紧报个名，把这个药用上啊。换眼齐方。
1: 好，你这个吧，要是用换眼齐方的话呢，你就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这换眼齐方啊，这里边的这个复明因子你用上之后，它第一时间作用到你的病灶处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血眼屏障。当天用上，眼睛清爽舒服得劲儿。一个多疗程，你的眼压就能恢复正常，就能在12到20之间。你眼压恢复正常了，首先的感觉是啥呀？眼睛不胀、不疼、不难受了。你那些什么赛马星啊、那些眼药水啊，都不需要再去滴了，所有的眼药水都不需要去用。你这4个疗程，你看通过复明因子把这个血眼屏障给你打通了，把你的眼毒给你排出去，再有一个促使你细胞更新再生，让你细胞有这种再生的能力，你的视力就随着提高了。0.2、0.3的视力就将来以后恢复到0.89，这是不成问题的啊。
0: 那挺好，那报上名呗，李老师给我报名啊。
1: 你这样报名的话呀，打场外电话找我们场外老师去预定名额，咱们名额有限，你呢自己抓紧时间先抢个名额去吧。
0: 打个场外电话。那行，那听懂了，明白了。那我打那个电话。
1: 好。

0: 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各大优惠活动。
1: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是李老师吧？
3: 我是李老师，你好。
2: 李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一个眼病患者。
3: 嗯，欢迎你啊。
2: 哎，这个换西方啊，效果挺好的。
3: 嗯。
2: 我这个买4疗程了，现在还剩1.5颗药了。
3: 嗯。
2: 哎，现在这个眼睛现在治疗效果，我是非常满意。现在。
3: 嗯嗯嗯。
2: 因为啥呢？我这糖尿病得都快20年了。
3: 啊，你是原来有糖尿病。
2: 对。然后吧，最后有人吧，我这糖尿病合并症啥的，就是得过这个眼底出血，
3: 嗯，
2: 我还有玻璃性混浊还，
3: 嗯，
2: 哎呦，当时吧，说老话，我这个眼睛吧，一看这个到这个程度，到医院去准备要做手术来的，
3: 嗯，
2: 手术吧，完了家属给咨询一下子，说这做完以后吧，好不好吧，还不一定，
3: 嗯，
2: 而且吧，说费用还挺高，这是一方面，有这个风险还，
3: 嗯，
2: 我当时吧，说老话吧，就不想做，
3: 嗯。
2: 不想做，孩子们说那不做咋整啊？这不做这眼睛啥也看不着，这生活受影响啊。
3: 嗯。
2: 哎，我后来呢，正好呢，我这个儿子回来了，这个换眼西方，他单位有个同事，他的父亲用的效果非常好。
3: 啊、
2: 嗯。哎，他说你不用了，你不用做手术了。他说这个挺好，这个。
3: 嗯。
2: 他说这医生就不打针，而且不用手术，完了这个吧哈，就是没有什么风险，完治疗效果还好还。
3: 嗯。
2: 哎，我一听还有这好说的话。我要谢谢我，亏了没做，这么的开始、嗯、孩子买回以后，然后我就开始用上咱们这个换眼西方了。
3: 嗯嗯嗯。
2: 哎，用了2-3天吧，我就知道吧，这个眼睛就有变化。
3: 啊。
2: 哎，清亮了，就感觉不像原来那么难受了，还。
3: 嗯。
2: 对，等于用了7天之后，眼前那个雾茫茫的，那个就渐渐就开始扩散了。
3: 嗯，好。
2: 我哎，看东西跟比原先还清晰了，还。
3: 嗯。
2: 我一看这效果挺好的，说老话，哎呀，这回。哎呀，我现在可遇到好药了。等他用了1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原来前那个是看不见呐，就是这个模糊，这东西都越来越清楚了。
3: 嗯嗯嗯。
2: 等到2个疗程，眼前雾基本就没有了。
3: 嗯。
2: 哎呀，我一看这回可真遇到好药了。
3: 嗯嗯嗯，那个雾逐渐。
2: 这真话，我用这时候我身体最重的时候，那什么也干不了。
3: 嗯。
2: 哎，这回好了以后，现在爬了山了，游过泳了，现在这都行了。
3: 啊、嗯哦，现在还能爬山呢，是吧？
2: 真的，
3: 嗯，
2: 因为我就眼睛，别的身体没啥问题。
3: 嗯嗯嗯，好。
2: 所以说吧，就是说，我很庆幸自己遇到这个好药了，还。
3: 嗯。
2: 现在来讲吧，说老话，我就自己感觉到我自己的身体，就像40岁的那个年龄似的、嗯，
3: 觉得自己年轻了。其实你看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治。因为啥呢？医学当中啊，没有把眼病给说是不可治愈的、不可逆转的。有很多人就认为说啥呢？说李老师，那你看我这眼病，我就治了多少年了。我告诉大家，你是因为没有选对正确的方法，所以说你这眼病你才没有治好。你要是方法选对了，那你的眼病其实治疗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啊。尤其是什么呢？这个方法选对的同时，这个方法能不能让你去遭罪？你看有很多人说的。糖尿病、白内障或者眼底出血，手术啊，手术多快呀，是不是？它来得快，好的也快、
2: 嗯。
3: 但是大家你想想，糖尿病、眼病，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你还得考虑到你的血糖是不是高，你还能不能去做这个手术？另外一个，我们说白内障的手术、晶体置换的手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原有的这个晶体混浊了。啊，通俗的来讲就是不干净了，你再擦再抹、它也不干净，怎么办呢？我要把原来的这个坏的晶体我给它拿出来，我用一个人工性的晶体我给它换上去、但是大家回过头来想一想，有多少白内障的人做完手术之后出现后

0: 划账的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有多少白内障的人手术了，都手术三四次七八次了，眼睛都换了多少个晶体了，眼睛也不好，为啥呀？因为基因不够匹配。什么意思？你不是原装的东西，它放到你的眼里它就不合适。而眼底出血的人也是一样，你看你眼底出血，你第一时间你得怎么办？你上医院去打激光，你得把那出血点给它止住啊。你不止住它大面积性的出血，你眼睛受不了，容易失明啊。但是大家换过来想一想，这个出血点你给它止住了，你下一次再有出血点你还得上医院去打激光。那有的人曾经跟我说过啥话，李老师啊，我这眼底出血打的那个激光啊，那眼底一看打的就跟那个塞子孔一样。后来大夫告诉我，对呀，这个眼底不能再打了，没有地方打了。什么意思呀？你这个眼底出血的病根儿，是因为你的眼内垃圾毒素排不出去，眼底的通道堵了。那你不疏通这个眼底通道，你怎么才能够让它不出血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治病得讲究方法。你看换眼奇方，为啥说咱们说把旧的眼睛换成跟新的眼睛一样啊？这就得提到了跟咱们科研小组研究15年的成果，这个复明因子，它能第一时间把你那个眼道给你打通，把你那个眼毒给你往外排啊，还能够干什么？就是来促使我们眼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能力。什么叫旧眼换新眼呢？你旧的细胞代谢不出去，你新的细胞生成不了。你新的细胞要是能生成的，你看你的眼睛好不好？你看你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眼睛一样啊？对不对？
1: 对啊，是。
0: 哎，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复明因子把你的眼细胞给你修复了，你的眼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好了，你的眼睛视力提高了，
1: 对，
0: 跟健康人一样了，对不对？
1: 对，因为视力提高，现在我的视力吧，一个0.5，一个0.6了。
0: 嗯，好。
1: 我原来那个视力，一个是0.08，一个是0.1。
0: 嗯，你看
1: 现在视力提高
0: 这
1: 么多，
0: 嗯。
1: 啊，现在生活啥的、工作啥的也一点都不受影响了。现在说老话。
0: 好。
1: 所以说挺满意的。哎，另外李老师，我听说现在这活动优惠就是提前结束啊。
0: 这次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因为咱们这个专项拨款呢，没有多少了，赠品也没有多少了，每个地区啊现在就剩下不几个名额了啊。
1: 所以说我的情况我挺着急，你李老师看我的情况，我还想再买点休息啊。现在
0: 你这情况啊，按目前恢复的状况来讲，视力的提高程度来讲，你现在四个疗程用完了，你可以停药了。这次活动啊，你没有必要跟着参加了啊！
1: 啊，这行，我听你的，李老师，那我用完我就放心停药。
0: 怎样？就放心停药，因为咱们这个换眼奇方，这个复明因子，它让你这个眼细胞有一个更新再生的能力，这叫什么能力呢？一个循环的能力。所以说，你的眼细胞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再生，不断的进行代谢。垃圾毒素的一个排除，所以你的眼病，你看通过换眼奇方给你治好了。好了，你就放心停药啊。然后呢，这次活动啊，不用跟着去抢了。以后呢，再有什么事儿，要是需要我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啊。
1: 行，李老师，有事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李老师，再见。
2: 李青兰换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换眼复明因子。换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换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电话打也不容易，我是这个沈阳铁西区的一个患者
0: 啊。
4: 现在这个换眼奇方啊，四个疗程我用三个疗程，现在我就眼睛就基本全好了，真是心情特别高兴。您的方法非常好，你说吃药啊，不知不觉就把我眼睛给治好了。
0: 好，咱们的换眼奇方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

0: 家也是我们的受益者了。
1: 啊、
0: 那今天呢，把电话打进来了，那你也跟我说说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1: 哦。行，
0: 哎。
1: 因为我本身呢这76岁了、
0: 嗯、
1: 你说这眼睛得的吧这个也挺严重的，
0: 嗯，
1: 你说得闭角型青光眼呢，那时候眼睛吧胀疼的厉害，哎呀眼压高都达到46了，
0: 嗯，
1: 你说胀的特别特别难受、嗯、而且看东西啊还有那个小黑点的啥飘来飘去，玻璃鞋还浑浊，后期啊这个走道啥的就瞅着东西都变形了，哎不正当啊，
0: 嗯嗯
1: 最严重是啥呢？视神经还萎缩了，
0: 嗯，
1: 视野啊也窄了，看东西也看不全了，
0: 嗯，
1: 哎呀，那时候啊心情特别难受，因为啥呢？那视力低呀、啊，
0: 嗯，
1: 左眼睛达到吧0.03，右眼睛0.05，
0: 啊、
1: 你基本上就睁眼瞎似的，只能看着东西一个大框啥的、
0: 嗯、
1: 光啥的这样似的，
0: 嗯嗯，
1: 哎呀，
0: 那你原来眼病确实挺重，0.03、0.05的视力了，基本上就快接近失明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再不及时治疗的话，一旦失明了这个眼病啊就不好治了、
1: 嗯、
0: 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呀？
1: 没说嘛，这个也没少用方法，还想让我那个做手术啥的，
0: 嗯，
1: 哎，那个所以说那个用药啊，那个降眼压降完就下来呀、啊，他那点的水啊，
0: 嗯，
1: 不行，嗯、而且这个视力啊不见好，
0: 嗯，
1: 哎呀，那时候老苦恼了，
0: 嗯，
1: 哎，没想到后来这个选择您这个李青兰这个幻眼奇方选对了，
0: 嗯
1: 嗯。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吧，哎，我就感觉眼睛特别清亮，得舒服了，哎，不疼不胀了。
0: 嗯，好。
1: 哎，一个周的时候啊，那个眼压我量啊，就达到14、15了。
0: 嗯，好，这眼压恢复正常了啊。
1: 啊，眼压一恢复好吧，也不带着头疼，也不带着脑袋疼了，哎，高天天精神头就来了。
0: 嗯。
1: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看东西有变化了，就瞅着东西啊，不是像以前的变形了。
0: 嗯。
1: 哎，周围的东西啊这个看的比较这个正常了，
0: 嗯
1: 嗯，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是小黑点啥的就下去了，
0: 嗯，
1: 哎，看东西更清更远更透亮了，
0: 嗯
1: 嗯，逐渐的、啊、这个心情也好了，你说眼压正常了，也不疼不胀了、
0: 嗯、
1: 自己这个瞅东西也见清亮了，
0: 嗯
1: 视野逐渐的也扩宽了，
0: 嗯
1: 啊，也能走出家门了。
0: 好，
1: 嗯，不像以前关在家里头。
0: 嗯，
1: 哎呀，逐渐的心情越来越开朗，
0: 嗯、
1: 看见外边世界吧，就感觉到，哎呀，这非心里非常敞亮。
0: 嗯，
1: 啊，而且还能跟人沟通啥的，后来就这眼睛打麻将都可以了。
0: 啊、哦，好。
1: 嗯
0: 嗯，生活当中
1: 这
0: 些事儿都能做。
1: 四个疗程啊，才用三个疗程。
0: 嗯，
1: 我感觉我眼睛恢复的就特别好了。
0: 嗯。
1: 现在。就这个视力啊，
0: 嗯，
1: 一个眼睛都0.5以上了，
0: 嗯、
1: 一个眼睛0.8以上了。
0: 嗯，好，嗯
1: 啊，哎呀，没想到啊，我70岁啊、
0: 嗯，
1: 我今年还有这样的眼，76岁了，没有这样的眼睛。
0: 嗯嗯
1: 啊，显得年轻啊，就、
0: 嗯、
1: 像那个50多岁似的。
0: 好。嗯，其实治病吧，它跟这个年纪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什么呢，时间长短的问题。你比如说，年轻人可能是身体代谢好，用上药，一两天就能恢复的不错了。但是可能稍稍年纪稍微大点的话呢，可能得3、5天、7、8天，哎，这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治病啊，有一个是不变的，就是得从病根上去治，不管你多大岁数的人。你病情多长时间了？你说这李老师啊，我这是10年了，我这是20年的眼病了，你这能不能行？我告诉你，跟时间没关系，你只要是方法对了，你这些眼病都能治。但是换句话来讲，说你呀、啊、方法选的不对，你就再年轻，你的病程时间再短，他熬来熬去都能把你的病情给你熬时间长了，你的病都会加重，是不是？你看你刚开始得青光眼的时候，你滴那个眼药水，你滴多长时间了？你的眼压是降下来了，但是去根了吗？没有，
1: 去不了
0: 啊！而且你长时间你会发现，这个眼药水你越滴越多，越滴越多。
1: 是
0: 啊，刚开始可能我滴上这一滴就管用，可能下一次我滴上这一滴不行，我得滴上2滴才能管用。
1: 是
0: 什么原因呢？
1: 嗯，
0: 药效不够，因为你的病太深了，
1: 啊、
0: 你病根在那扎着呢。眼睛的病根实际上是什么？我跟大家讲过，你所有的眼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等等，这就是眼细胞。

0: 胞的病。
1: 是啊，
0: 为啥说是眼细胞的病啊？你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眼睛不也一样由细胞构成吗？
1: 一样一样，
0: 是不是？你细胞要是受损的话了，你的眼睛它能好吗？是不是？你原来有眼病的时候，你自己照镜子一看，哎呀，我今年75岁，我瞅我这眼睛这状态，我就跟80来岁人差不多，是不是？那是细胞受损了，细胞没有营养了，你细胞没有更新再生的能力了。你看这个换眼奇方，我跟大家讲过，说你不开刀，你不打针。咱不用说这个去遭罪呀，去花那些什么大的这个钱呢、手术费呀，什么其他的费用啊、你通过这样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呀？细胞的一个修复再生的方法。
1: 是啊。
0: 哎，什么给你修复细胞再生？我这复明因子。你看我在美国这15年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干啥了？不就研究这个复明因子吗？这个复明因子第一个打通你的眼道，让你这个药能进去。第二个把你眼毒排出去，第三个让你的眼细胞进行修复再生。你看毒素一排出去了，青光眼眼压是不是降下来了？
1: 是。
0: 你现在还滴不滴眼药水了？
1: 不滴了。
0: 不滴了吧？哎，另外一个，你看眼毒一往外排，这些玻璃体混浊，这些小点小道的全没了，营养一供得上去，黄斑变性咱就不用天天吃什么叶黄素了，营养供应的上去了，我们看东西不变形了，视神经细胞得到濡养了，你的细胞最后再做一个什么呢？更新再生，就是旧的细胞能够更新替换掉，新的细胞能够生成。你看你的视力，你要不然能从0.0几恢复到0.5吗？对不对呀？这不就是跟换了一双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呀？哎，所以说咱们呢，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你记着，你选对方法，你治疗眼病就跟喝一碗汤药、喝一杯这个饮料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不遭罪、不打针、这个不手术，你轻轻松松就康复眼病了。你看现在觉得自己都年轻了，是不是？
1: 年轻了，是是是、
0: 好啊。
1: 但是我吧，其实我这眼睛啊，眼病挺重的，正好现在赶上啊有活动，就是我听说这活动挺要提前结束，最后一小部分，这买2疗送2疗程，这机会省一半钱，机会挺难得的。能不能给我报名啊？
0: 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恢复的这个情况了，也看了一下就是你这个视力这个恢复情况。咱们这个换眼奇方4个疗程用完了，你能停药了。这次活动不用参加了啊。虽然吧，现在活动是省钱，1000多块钱呢就能拿4个疗程的药，但是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另外一个，咱们老朋友你记着，药不是越吃越多就越好。你看我李青兰给大家治病，治了得有将近30年了，没有一个患者说在我这块吃起药来没完没了的。你们在我这花钱都不超过10000块钱，你就能康复你的眼病。
1: 是，
0: 所以这回放心停药吧，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就行啊。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好了，
1: 再次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那我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1: 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有个急事，先让你帮忙啊。
0: 啊，什么事儿？您说吧。
3: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大前天吧，这不我听你讲座以后啊，这个我就打电话了。打电话我也报上名了。这个花1000多块钱，那个订了2个疗程送2个疗程的，参加上优惠了。
0: 好。
3: 但是呢到现在吧没给我送了。我这不听你讲吗，这证明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怕是不是给我忘掉了，那我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了。
0: 您这样啊，您呢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报上名了，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都留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肯定啊不会给你落下，也不会给你忘了。因为我们各个地区啊，它的系统里边都会显示哪个送到了，哪个没送到。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咱们这次活动这是要提前结束了。因为我今天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些负责人就已经把报表传到了我助理的电脑里边了。什么这个报表呢？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地区所剩下的名额没有几个了，所以说这次活动咱们要提前的进行结束。 就是什么时候发完，什么时候没有。所以说现在各个地区啊，给大家送货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下呢？排号啊，就是你要是排在前面订的，那咱就按顺序给你订给你送，你要稍微排在后边的，那大家就得稍微等一等。因为大家你想，你着急的同时别人也在跟着着急，是不是？但是呢，咱们最晚不会超过这个四天，就会一定把这个药给你们送到手，让你们及时的用上。那你要是参加上活动，你就花1000多块钱，那你要是没参加上活动，那你就按照原价就是5000多块钱去购买就行啊。
3: 是，就是我都听你讲座吧，听了7-8天了。
0: 哎，
3: 这个别人用了以后啊，都治疗的挺好的。
0: 嗯，
3: 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0: 嗯，
3: 我听你讲啊，这个你这个治疗眼病的这方法吧，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眼病给治好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觉得这挺奇怪，挺神奇，不打针不吃药。
0: 嗯，
3: 说这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3: 没有风险呢。
0: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参加上活动了。
0: 嗯，
3: 我这个就想吧，赶紧的给我送来，我快点用上。
0: 嗯，
3: 我叫江桂琴。
0: 哎，
3: 你记着我这名，跟帮我催一催。
0: 哎，
3: 我这眼病吧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说我这啥情况。
0: 好，
3: 我这是糖尿病都12-13年了。
0: 嗯，
3: 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眼病。
0: 嗯，
3: 我这眼睛吧现在视力可差了，还有0.1的视力，几乎都要快要瞎了。
0: 嗯，
3: 哎，是上个厕所啥的都费劲，都得摸着，哎，摸着墙摸着门的，这凑合着，反正是熟悉了，就这么凑合着上个厕所啥的。
0: 嗯，
3: 吃饭呢夹菜都看不着了，都得家里人帮着夹菜。
0: 嗯，
3: 我这是啥呀，说我视神经萎缩了。
0: 啊，
3: 那眼睛余光都看不着东西了，就那有眼前还能有点亮光。
0: 啊，
3: 还有那个玻璃被那个漂浮物在眼前晃来晃去，
0: 玻璃体混浊，
3: 这老人的眼睛不舒服，老揉眼睛，老是有炎症。
0: 嗯，
3: 眼角还烂，里头还磨得慌。
0: 嗯，
3: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我就想一直是治疗吧，效果也不好，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
0: 嗯，
3: 就这么回事啊。
0: 嗯，
3: 你老师帮帮忙给我催一催。
0: 嗯嗯，好。
3: 嗯，
0: 我理解大家呀现在看病的这个急切的心情。而且我听您这个说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想您在以前治疗眼病当中可以说是钱也没少花，也没少遭罪， 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是。
0: 其实治疗眼病吧，有一些方法呀，效果确实是有，但是方法上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怎么说影响特别大呢？你像咱们从这个吃药来讲，一般吃药吧，有很多这个上年纪的人肠胃胃肠道消化不好，或者是说什么呢，有一些药物对胃的刺激性特别大，对肝肾的影响特别大。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吧不爱吃药，不爱吃药担心啥呢，一吃药胃就反酸水，一吃药胃就在那堵得慌，这就是啥，这就是副作用。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打针呢或者是手术，有很多人不爱选择这个方法。为啥不爱选择这个方法呢？因为破坏性特别大。那你想想，手术肯定会动刀啊，对不
3: 对，
0: 在你的眼睛周围，在你的身上拉哪个口你都不愿意，他所以说这个遭罪性特别大。那为啥说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有很多我的听众朋友说呀，说你看李老师这个换眼奇方，说你看我不知不觉我这眼病咋就好了呢？我告诉大家，换眼奇方啊，我这里边这个复明因子，首先第一个，它对你的胃肠道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你不用说担心吃上药之后说的，哎呀我今儿个我胃不好，明个我肝肾我全都差了，没有副作用。另外一个，咱不需要开刀手术。那你不在身上拉口，不在眼睛上拉口，你不开刀手术，你是不是就少遭罪呀？大家不害怕呀，对不对？
3: 对。
0: 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个换眼奇方治疗眼病，那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去康复眼病。你的病根在哪儿啊？你的眼细胞受损了，就是给你来让你的眼细胞更新再生的，就是让你的眼毒能往外排的，让你的眼道能打通的。所以说你定这四个疗程，我告诉你，我这换眼奇方你要用上四个疗程，你这眼睛恢复的就跟健康人一样，视野宽阔，你看眼角这个像什么角膜炎结膜炎似的，7-8天就好，而且这个视力上能恢复。你到时候说的，我看电视啊，我看报纸啊，我出去买菜去，我给我家人做顿饭，你什么事儿你都能做啊。
3: 呀，太好了。
0: 哎。

0: 你这一说我太有信心了，我就想赶紧的快点用上，让那个让我这眼睛快点好啊，到时候见效果我就跟你打电话报喜。
1: 好，您呢放心在家等着，我这儿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帮您去催一催问一问去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谢谢。
1: 那就祝您呢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再见。
2: 李青兰幻眼奇方结合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做到真正的幻眼，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眼科协会指定产品，国际治眼第一方，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啊，我这个我是用上这个幻眼金方了，
1: 嗯，
4: 用了，我买了四个疗程的，我现在就剩半盆药了，
1: 马上用完了是吧？
4: 对，李老师，哎呀妈，这效果是真，我真是没想到，
1: 嗯，
4: 我那个，我有那什么。我那个高度近视，1200多度，
1: 嗯，
4: 完了我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完我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4: 嗯，这个黄斑变性，有时候下楼梯啥的，就瞅那楼梯都变形，
1: 嗯，
4: 完我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眼托，
1: 嗯，
4: 网
1: 托啊，
4: 完了啊，这上医院一起检查去，我这病都全了，
1: 嗯，
4: 哦，我这哎呀，这药我真是没少吃，
1: 嗯。
4: 后来吧，我一听你讲座，我一寻思这药可真能行，我这家紧了催孩子，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嗯嗯，
4: 哎呀，我这吃完了以后啊，我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就是不打散了。
1: 嗯，好
4: 啊，我感觉哎，这个打散这个事儿没有了。
1: 嗯，
4: 啊，后来等我吃半个多月时候，哎，我下楼梯啥的，我瞅着这楼梯也正着了，也不离了歪斜了。
1: 嗯，好，
4: 啊。等我一个多月的时候，我看我这眼底出血那个也没有了，它也不挡了，
1: 嗯，
4: 啊！哎呦，我后来现在我这眼镜啥都不戴了，
1: 嗯，
4: 啊，现在这吃的可好了，
1: 嗯，
4: 哎呦，真是像你说的，真是让我又重新恢复一年轻时候那种眼睛了，
1: 嗯，换了一双眼睛
4: 啊，李老师真感谢你啊，这个药啊，
1: 嗯，好。
4: 嗯，我听说现在还有两个疗程啊，还剩两个疗程呢，
1: 嗯。
4: 你说李老师，我是不是再买点巩固巩固啊？
1: 嗯，我告诉咱们老朋友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就是您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你从这个眼底的微循环来讲，从眼细胞的更新来讲，你的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黄斑变性和网脱基本上就没事了。啊，因为你吧，这个眼睛它的细胞有这种更新再生的能力了，再有一个眼毒排出去了，眼道打通了，而且咱们这个就是幻眼奇方，我告诉大家，它这个眼底的细胞更新交替，它是能够循环的，那，不是说你今天吃上药它就好，明天不吃药它就不行。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咱们这四个疗程的幻眼奇方用完了，你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这次活动呢，你就不需要再去跟着参加了啊！
4: 啊啊！我还心挺着急的呢，因为我寻思再巩固巩固呢。
1: 不需要巩固。
4: 哎妈，你们这个真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治病啊！
1: 所以说，大家选择方法，这就是关键了啊！好了，因为咱们今天呢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跟你多说了。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要是再有什么事儿需要到我的帮助，可以随时呢给我来电话，或者是找我们场外老师都行啊。
4: 哎，
1: 好，
4: 那行，
1: 哎，
4: 哎，
1: 那就祝您永远健康了，再见。
4: 啊，谢谢李老师啊，哎，
3: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400-810-9798。

0: 579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李青兰幻眼奇方，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研发出幻眼复明因子，幻眼复明因子通眼道排眼毒，强力修复眼底各组织神经细胞，还你一双清新明亮好眼睛。为庆祝李青兰幻眼疗法康复千万患者，名扬海内外，被认定指定产品，特在全国推广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实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四个疗程原价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1/4，每天仅限前20名，享受到这次特大优惠活动。

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好命歹命。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字这个肉身给一刀 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逮。逮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人的形体与魂魄分离了。在什么情况下魂魄会离开身体，散了，出去了，这人死了。逮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逮，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道理在运行的。这个道理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神。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不同的神明。其实神是什么？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神未必存在。

但是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人的福报是没有上限的，也没有尺子能衡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这东西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是有名无形的，但是多多益善，上不封顶。身体健康是老年人大的福报，如果用上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20年是果报，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老高带来的，靠我们自己的身体本能绝对达不到。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不收小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

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熬膏步骤需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需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老膏一模一样。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需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

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的车里，家属要求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尽快下单开药。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做决定，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好高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就给他开了老高，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老高，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
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还走到这儿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20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是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根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
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

0: 更应该喝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好了，今天就说这些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3: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3: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老高啊的受益者了。因为什么呢？现在我里外里呀、啊、现在从开始到现在也是快十个月了。
0: 哦，
3: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这不打电话呀，
0: 嗯，
3: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3: 哎，胡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3: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3: 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3: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3: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
0: 越来越厉害。
3: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3: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3: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上，
3: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
0: 啊。嗯嗯嗯。
3: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啊。
0: 嗯。
3: 没有点热气儿。
0: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3: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又说3-5节突出。
0: 哦。
3: 对。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3: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3: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3: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哎、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老高，他这个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哎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0: 啊，
3: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

0: 舒服。
1: 嗯嗯。
0: 他说您用这好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还喝。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
1: 嗯，
0: 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
1: 嗯，
0: 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广告的人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就始终现在就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这个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啊，
0: 是是是，
1: 视力的感觉，
0: 而且我
1: 啊，很重要，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
1: 哦、
0: 到了17，19。
1: 那太好
0: 了，哎，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的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哎，气血运行，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由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这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 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宝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好吧？啊，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这个好高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哎，我的收益很大。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要住院了。哎，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啊，
3: 你看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了，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五节颈椎往后突出。
1: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压也好，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正啊。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 来了以后嘛，指导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

0: 从3月27号开始吃老高。
1: 嗯
0: 啊，哎呀，吃了哎3天还是4天，哎，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这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疼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
1: 哎、
0: 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就
1: 是
0: 呢，疼都没有了。
1: 嗯、啊，
0: 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啊、夏天洗澡、嗯、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你看看活动特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老高这100多斤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嗯、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是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
1: 哎，
0: 他今年我都没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哈、
0: 啊，哎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1: 嗯、
0: 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0: 啊，
1: 这些个疾病
0: 多好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50盒、
1: 啊、也用到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的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
0: 我呢这次优惠呢、啊，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
1: 结
0: 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啊。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当时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啊，现在，
1: 好，太好了
0: 啊！
1: 那么您说，
0: 100多年、
1: 哎，
0: 嗯，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
0: 嗯，
1: 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嗯啊，这都有关系、
0: 哎。
1: 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
0: 嗯、
1: 好多人脑梗塞了，
0: 哦、
1: 为什么、
0: 哦？
1: 都跟这有关系。
0: 哦，
1: 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老高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0: 哦、
1: 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哦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老高的回归本源、
0: 嗯、
1: 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 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哎，对，
1: 太好，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老朋友，
0: 你们他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老高吧，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
0: 哎哎哎，
1: 祝贺您老朋友啊，
0: 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啊，
0: 好，
1: 哎，
0: 天天快乐，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再见，啊啊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哎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1: 好的啊，哎。
3: 啊，我这个听了三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1: 啊，
3: 他有病，他一月份动手术了。
1: 嗯嗯嗯。
3: 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十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
1: 嗯。
3: 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仨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十年二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动完了手术，因为他的病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啊，就这个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
1: 嗯，
3: 听了您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都要那个什么样，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那我还继续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正好是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个小齐老师说，那个您呐、买50盒的吧，您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了多好，我一听有道理啊，优惠。
1: 对，
3: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3: 结果那我这吃了，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怎么说没法治了，这不是5月28号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3: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3: 这血糖啊，那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1: 嗯嗯。
3: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啊。这个吃打吃了这个老高啊， 现在就120、130、140了。

0: 他，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嗯，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肩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躺着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着觉。到现在您咋整呢？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是啊，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啊，是啊，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个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老赵了，觉得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哎、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6: Nope，
5: 清淡些吧。
6: 嗯，
5: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1: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2: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3: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2: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1: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4: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5: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6: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5: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6: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7: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8: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9: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8: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7: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遇见快乐吧，选二选五喜相连。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10月9号起，快乐吧第2026/2068期开始，河南福彩开展快乐吧游戏1500万元大赠票活动，促销资金送完为止。活动期间，在全省范围内福彩销售网点，凡购买快乐吧选二选五玩法彩票，且单张票金额超过20元，对选二中二奖级每注赠送6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对选五中五奖级每注赠送400元彩票代金券，备中备送。代金券通过河南福彩小程序扫码已兑奖的彩票来领取，领取后的彩票代金券3日内有效。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快乐吧游戏集公益性、娱乐性、趣味性为一体，每天开奖，共有选一到选十十种玩法，39个奖等。其中选二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2个号码进行投注，选五玩法是从1到80个号码中任意选取5个号码进行投注，可进行单式、复式、胆托投注以及多倍投注。同时也提醒广大购彩者需要理性投注，量力而行。10月8号，双色球第2026/2115期开奖，红球号码22、04、18、24、14、13，蓝球号码03。一等奖河北一注、上海6注、江西一注、山东一注、河南2注、湖北一注、广东一注、广西一注、贵州一注，奖池金额9.09亿元，本期销量3.37亿元，筹集公益金1.21亿元。金秋十月，菊香初绽，八朝古都开封处处涌动着节日的喜庆。2026年10月1号到2号，由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福彩贺华诞好运在汴梁跨界公益嘉年华在开封星光天地外广场温暖上演，为期2天，每天持续10小时的公益活动，以福彩刮刮乐、国民茶饮的创新跨界模式，将送运汴梁的文化基因与福彩公益的时代使命深度融合，吸引数千人次热情参与，成为国庆假期开封商圈一道最具汴梁味道的风景线。福彩贺华诞好运在汴梁跨界公益嘉年华是开封福彩在公益传播模式上的一次创新探索。活动以刮刮乐及开票体验为核心载体，融合送运文化、 茶饮跨界、互动游戏、公益展示、清创宣导等多元板块，将传统公益宣传转化为沉浸式现场体验，实现了品牌宣传、公益科普及开票销售、青年创业宣导的多重目标。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是福彩践行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理念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福彩品牌年轻化、亲民化的重要尝试。通过与国民茶饮品牌跨界联动，打通年轻消费群体与福彩受众之间的通道，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福彩、了解福彩、参与公益。国庆假期的星光天地，福彩公益嘉年华如同一股暖流，在繁华的商圈中传递着善意与温度。当购彩不再只是试试运气，而成为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公益行动，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初心，便在这座千年古都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从龙亭湖畔到星光天地，从宋韵雅集到现代商圈，开封福彩正以创新的姿态，让公益之花在汴梁大地绽放得更加绚烂。这场跨界公益实践不仅为开封市民的国庆假期增添了别样的色彩，更为福彩公益事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汴梁样本。
10: 哎，开了。
11: 嗯，
10: 开了！
11: 什么开了？
10: 开了！
11: 到底是什么开了？
4: 快收听福彩开奖！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15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4 13 14 18 22 24，蓝球号码03。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5注，其中咱们河南喜中2注，单注中奖金额603万1127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31注，单注中奖金额14万7585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第26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857，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483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6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3 16 26 29 35 41 42 43 44 45 49 50 54 59 60 61 68 74 79。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67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6 08 15 19 22。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2块钱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只是你点燃一根香烟燃烧的5分钟，可能只是你充值在游戏里的一件装备，也可能只是你在晚高峰冲破拥堵的一脚油门。当然，它也可能是组成一所希望小学的一砖一瓦，是留守老人和孩子们会心的微笑，是灾情背后重建家园的希望。
2: 河南福利彩票汇聚爱心点滴，与您风雨同舟，一路同行。
3: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10期开奖，当期两位珠海的彩民喜中大奖，其中一等奖一注，三等奖六注，花落珠海市香洲区44030628号福彩销售站点，合计奖金6918239元。二等奖两注，四等奖12注，花落珠海市唐家湾镇44030638号福彩销售站点，合计奖金174108元。9月16号上午，喜中一等奖和六注三等奖的中奖者张先生前来珠海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张先生表示，他与福彩结缘超过10年的时间，一直坚持理性购彩，每期花十几元购买双色球，中奖固然开心，不中也助力了公益。没想过会中大奖，毕竟是千万分之一非常小的概率。那谈到选号，张先生介绍，他尝试过多种方式投注，最常用的还是用7+1投注。张先生说，复式投注选的号是我喜欢的号码，花费不高，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不影响生活。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张先生说，准备用一部分奖金改善生活，其余的先存起来。恭喜张先生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金为目的，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一张张福利彩票凝聚着广大购彩者的爱心与善意，肩负公益使命。以双色球为例，其销售额的 36% 纳入福彩公益金，每一张10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 3.6 元转为福彩公益金，为社会保障资金添砖加瓦，助力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帮助困境群体。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2: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

0: 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朋友们，日常生活中不知道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说话场景，不然呢，你不会自己看吗？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在家里面对爱你的人，你是不是也经常变成反问小能手呢？明明可以好好说话，却忍不住情绪翻涌，恶语伤人。在社交平台上，为什么容易对家人发脾气等话题总是能够引发热议？很多网友分享了亲密关系中的窒息时刻，更是让人感同身受。那这种坏脾气究竟是因何而起，又该怎么解决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雪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容易对自己亲近的人发脾气，不论是正话反说、冷嘲热讽，还是话里话外的烦躁抱怨，总是能够伤人于无形之中。有的时候是小题大做，你可以检索一些平台关于情感的帖子，往往会发现柴米油盐引发的争吵占了一大半，情侣之间回消息不及时、东西用完不放回原位等等，每一桩每一件都可能会成为引爆情绪的导火索。发脾气的人觉得顺手的小事儿都做不好还像话吗？而对方呢则不解，这点小事儿至于吗？总之双方啊是都站在了各自的情感立场上，各有各的委屈和不满。这是我们说的一种情况，小题大做。第二种情况是关心则乱。俗话说，爱之深则之切。有些人觉得正是因为希望对方能更好，自己才会关心约束对方。然而以爱之名的关心，有时候也会让人迷失方向。一项调查显示，本来是蕴含关怀与期待的话题，比如学习成绩、身体健康、工作情况等等的过问，却成了家庭语言暴力的重灾区。心里想着我为你好，但是有时候恨铁不成钢，开口就会夹枪带棒，忘了循循善诱，把担忧和关怀都藏在了苛责里。这是第二种情况，叫关心则乱。第三种情况就是故意冷落。如果一段关系里只有倾诉没有倾听，其中的无力感和杀伤力不亚于一声怒吼。今天顺利吗？还好。你吃得好吗？还行。热腾腾的分享只收到了一个干巴巴的回复，不禁让人感受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力感和孤独。待在一起呢是相顾无言，情侣吐槽感情淡了没话说了，父母感慨孩子大了没有共同话题了。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温暖的港湾变得不再温暖。很多时候啊，坏脾气都被包裹在一时冲动和并非故意的面具下，但是带来的后遗症却长久而深远。研究显示，59%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曾经在童年遭受过语言暴力，比如说多大点事情，玻璃心的人怎么长大的，说两句而已，至于这么记仇吗？亲人朋友之间的负面言论和消极情绪极容易让人陷入长久的自我怀疑和抑郁。当这种痛苦无法消化时，有些人便从坏脾气的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活成了自己当初讨厌的样子，甚至走向暴力。逞一时之快却造成了长久的内耗，这种精准传输的坏脾气不仅让亲密关系常年的低气压，也把生活

一地鸡毛。那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在挚友亲朋面前破防呢？有人觉得不是我想发脾气，是我爱的人总让我生气。在一段健康的关系里，每个人都希望情感能够自由地表达，同时也能够得到相应的回应。但是限于年龄、性别、成长环境等因素，人与人的悲欢往往并不相通。比如说你要的爱的象征，他可能认为是智商税，你认为的舒适区可能撞上了对方一点就着的敏感点。我们希望别人能够更懂我，但是却把问题憋在心里，最后沟通失效，于是争吵冷战跟着就都来了。有人觉得保持好脾气太累了，只想释放一下。心理学上有一个踢猫效应，就是说负面情绪会沿着社会网络传递，没有软柿子捏的人只能够去踢路边的小猫来发泄情绪，这是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迁移，反映在亲密关系中就是我们常说的窝里横。小说《围城》中的方鸿渐曾经做过反省，他说从前受了气只好闷在心里，现在可不同了，对任何人发脾气都不能像对太太那样痛快。我们说生活中的方鸿渐们被同事阴阳，遭领导批评，为了维持表面和谐隐忍不发，但是情绪不会消失，在亲密的人面前就会忍不住爆炸。还有人觉得呀，会哭的小孩有糖吃，被偏爱的可以有恃无恐。当我们深爱一个人时，往往在他们面前感到最安全最放松，自动卸下面具，甚至退化为任性的小孩。就像有些网友反省的那样，我们对于亲密的人发脾气其实是一种聪明的任性，我们潜意识里知道对方爱自己。爱有时候带来了可以肆意妄为的错觉，一些毫无顾忌的宣泄，脱口而出的劫难，背后依仗的是对方对自己的包容。比起把道理讲得通透，有些人更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别人无条件的接纳和认同，毫不顾忌这种无意识的特权情绪，有时会伤害到对方。我们说人是感性动物，难免有时候会情绪波动，但是要知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任何一段亲密关系都不该以爱之名随意发脾气，或者是施加冷暴力。那么到底该如何对待这种坏脾气呢？稍后真的有观点，小雪会接着跟大家聊。

0: 联在您身边，服务随时相伴。本节目由河南省妇联与本台联办。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新月亮船。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1: 真的有观点。
0: 欢迎收听我们的真的有观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为什么容易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前面我们跟大家分析了原因，接下来我们将针对到底如何对待坏脾气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大多数时候啊，我们对亲密的人发脾气不是真的要伤害对方，而是期待更高质量的相处模式，想要遇见更好的他。但是要知道，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并不能套在一个标准答案里。现实和理想的落差让有些人陷入了改造他人的执念中。所以我为你好，为什么你连这都做不好，这些说辞才会脱口而出。到底该怎么做呢？不如关掉滤镜，停止比较。不论是亲人、情侣还是朋友，都不要自以为是的去爱，把对方捏成你想要的模样，那样做是索取，不是爱。别让自己的情绪被对别人的期待所裹挟，从心里接受真实的对方，也直面真实的自己。最好的状态是尊重并允许任何情况发生，重视情绪，但是别乱发脾气。在张扬个性的时代，拒绝精神内耗之类的话语流行于互联网，光是念出来就自带爽感的句子受到不少性情中人的追捧。但事实上呢，任性的宣泄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劝导别人时的理解占了理性的谦让，面临冲突时的大度都是一种更为

成熟的处事方式。不论是职场人际还是亲密关系，个性并不意味着锋芒毕露，表达也不意味着就要声嘶力竭，就算是亲密的人，也没有义务为你的坏情绪来兜底。当情绪怪兽来临时，避免坏脾气的堆积和发酵也很必要。遇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去试试在自然当中看一场落日，吹一吹海风，或者去 city walk 一下，冷却情绪，释放压力，给自己充好电，才能够以更好的状态面对爱你的人。我们说爱是本能，更是一门学问，没有万事合拍的夫妻，也没有一切完美的家庭。从独立的你和我变成我们，亲密关系中的不安与试探，原生家庭的分离和牵绊都是常事。出现问题时的一万句都怪你，不如一句我们一起想办法。有人说，爱情本来就没有多大含义，全靠智慧和道德深化出唯美的景观。不要动不动就争对错、谈三观，在彼此迁就和退让中，把真实的情感和需求传达给对方，免去坏情绪的放大与迁移，才可能找到爱的最优解。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催着我们不断向前，但是也别忘了停下来看看爱你的人。越是亲近的人，越要仔细对待。我们要表达爱，也要学会爱。或许我们可以勇敢地脱去愤怒的情绪外衣，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这样不仅能够温暖对方，也能够浇灌枯萎的自己。跟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是家庭教育公益课堂。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专家联盟成员李燕老师，为大家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来分享，它的主题是如何养育四到五岁的孩子。
2: 大家好，我叫李燕，是高级家庭教育咨询指导师，洛阳市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专家联盟成员，是妇女儿童教育研究会讲师，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今天呢，我分享的是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一章第五条第三点，遵循家庭教育特点，贯彻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法。我今天的主题呢是如何养育四到五岁的孩子。孩子要长高，我们要给他有营养的食物；孩子要长得强壮，我们要让他锻炼身体。那想要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我们需要给他什么呢？对，我们要给他充足的心理营养。那究竟四五岁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营养呢？那就是肯定、欣赏和赞美。孩子长到四五岁的时候呢，他从心理上已经接近独立了。这个时候的他呢，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开始建立起对自己的自我认知。然而，由于此时的他呢，还无法准确、客观地评价自己，所以呢，他会留意身边的人，特别是父母亲人对他的评价。那如果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聪明的、可爱的，那他就会认为自己是聪明可爱的。反之呢，如果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愚笨的、不讨人喜欢的，那这个评价呢，就会成为他对自己的印象。因此呢，这个时候的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肯定、欣赏和赞美。那我们究竟要怎样给到孩子肯定、欣赏和赞美呢？那好多家长是不是经常会对孩子说，孩子你真棒，你真厉害啊，你真乖，或者你真好。其实呢，这些评价是远远不够的。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肯定三步走，总共呢是有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描述孩子做了什么或者说了什么。那比如说今天孩子呢帮我倒了垃圾，那我先把这件事情给描述出来。那我第一步呢会说，儿子呢今天帮妈妈把垃圾倒了。好，第二步呢是表达这件事情带给自己的正向感受。那我会这样表达，啊，妈妈今天感觉好轻松啊。啊，第三步呢是向孩子说声谢谢，或者给孩子一个拥抱。那最后呢我会说，谢谢儿子，来妈妈抱一个。那这就是完整的一个肯定三步走。那么这样对孩子进行肯定之后呢，孩子呢他会特别的有价值感，因为他能够帮妈妈做事情，妈妈又感到非常的轻松，非常的开心，孩子呢就会觉得自我价值感特别的高。那么他接下来呢，他就会经常的去想要去重复这样的动作。那么我这样肯定孩子之后呢，孩子会继续的愿意帮我倒垃圾。当然啦，每次帮我倒垃圾之后呢，我都会对他进行一个肯定三步走。那现在儿子帮我倒垃圾呢，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所以说呢，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呢，不是我们去要求孩子，而是我们给了孩子力量之后，让他产生自我价值感之后呢，孩子自动自发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像这样的例子呢，特别的多。比如说有一次儿子呢帮我削苹果，那我对儿子进行了肯定三步走。我没有直接的说儿子你真棒啊，而是呢给他进行了一个肯定三步走。我首先呢先来描述这件事情，我就说，儿子今天呢帮妈妈削了一个苹果，妈妈感觉好开心呀，谢谢儿子，有儿子真好。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肯定三步走。那么现在儿子每次吃苹果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先帮妈妈削一个苹果。那么孩子的自我价值感呢是越来越高，他觉得能够帮助妈妈做事情， 他做完之后自己特别的有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这样去跟孩子沟通之后，孩子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并且他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会越来越高。那这样的孩子呢，也会越来越有自信。教育孩子呢，真的是一门非常专业的学问。所以呢，我希望您呢，能够不断的学习，为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朋友们，听完了李燕老师的分享，是不是特别的有启发呢？希望能够对您育儿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之路不会笔直向前的，总有崎岖泥泞，总有坎坷艰辛。我们前进的方向不会永远是正确的，总会做一些错事儿，总会走一些弯路。做错了事儿，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走错了路，我们会经受别样的磨砺。让我们在错误中寻觅，寻觅能够温暖心灵的真理。让我们在弯道里探求，探求能够延长人生的风景。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应接尾号为04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啊，
2: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听了好几年了。
1: 嗯。
2: 我鼓足我那个总是用你的这种教育别人的方式来教育我自己，但是我今天我实在是生气，而且这个生气我已经很久很久，我就想给你打。我寻思这都家庭琐事，婆婆妈妈的，你这还跟人家说去了。我今天和我不止今天，就是我和我儿子之间总是两句话不来就吵架。
1: 嗯。
2: 三句话不来就吵架，
1: 嗯，
2: 我心里特别特别伤心，我就觉得把儿子养大了，成人了，而且我还给他天天看着孩子，都换不来他对我说话那种和蔼，
1: 嗯，
2: 其实我们俩之间就是个说话不投机。
1: 嗯，
2: 因为我并不局限于他做什么做什么，我也明知道，因为老听你节目，教育的很深了已经。就是说我根本我不是在管他，也许我这个年龄，总是骂嘛骂，我60了，我就当他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就是自觉不自觉的说一句，他就不愿意。我又不是说的非得按照你去要求你去如何如何的做。
1: 你吧，别在这儿发感慨。你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2: 嗯，比方说，就今天最近就今天这个事儿吧，很简单一个事儿。
1: 嗯，
2: 他要想让一个印刷厂，这个印刷厂这个人是我认识，因为我在哪儿干过活。那个他说的让那个问他一下，就是糊那个纸口的，印那个纸口的和那个是多少钱？我说那你得拿出个规格来呀，他说的那个你就要个报价，那个什么规格，你就他能做多少多少规格。我说那你这种说法不行，最起码

0: 我得局限于几厘米到几厘米这个之间，或者是几寸到几寸这个之间呢，哈，他就说行，你不用那个是那个，不能问，不问了，就是咔嚓就这一句，哎呦，我这心里咯噔一下子，我们这么家包饺子，我天天的还得买菜做饭，还得抱孩子，完了还得紧着做饭，啊，这他敢给我包饺子，小孩睡觉，就这么咔嚓给我一句，我也。 没事做，我就听别人那个你教育别人的话了，我也不是个好妈，可能我就说行，别说了。这他觉得夸他给我一句，我就连声就不吱声了，不吱声了，他也觉得可能是这句话说声了，完他又语气又下去点，又跟我说，我就连声说一句，别说了，这就停下来。停下来，我心里就挺不愉的。这只是今天这一个开始，其实俺就是这些问题多去了，就他做什么事儿，俺俩都不行。 我就想，我就觉得，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在他心里头，在他骨子里头，他就没瞧起我，他就没觉得妈对他已经很不易了，很不容易养他到现在，给他，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如果说啊，你说你儿子没瞧得起你的当妈的，啊？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等于说，是给你儿子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不孝的一个帽子。我只想说，我只想说，轻易别给孩子扣这样的一种帽子，太过于伤人了。我都觉得他都已经30多了，他不是小孩了，我就这么为他卖力，他都觉得出不来。
1: 既然不是小孩了，我给你两点提示好吗？
0: 嗯。
1: 凡是所谓吵架，特别是这种，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不和谐，就孩子成人以后和父母之间的不和谐，很多都由于父母和孩子的交流过程当中对孩子要么有指责，要么有要求。所谓指责，说孩子这儿不对，那儿不对；所谓要求，说让孩子这么办，那么办。
0: 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对你的儿子有还是没有？他老说我要求他，他，没有你这样的妈妈，你要求那事儿那个太多。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求你，只不过我就是当妈的，看到这个事儿了，我就说一句。
1: 好了，
0: 你听，你就
1: 你都已经你都说了，他都已经30多岁了，是吧？你就不要再什么事情都说了。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如果说现在你这个年龄啊，每一次吃饭吃完饭之后，别人都问你一句吃饱没？没吃饱再吃点。如果365天每天3顿饭，你天天有人这么问你，你也会烦的。虽然别人是好心，
0: 这个事儿吧，我是就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希望呢，你能够换一种心态和儿子相处。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一种平等的心态，不要再给他以任何的指导。
0: 不要再给他以任何的要求，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他的家庭，让他自己去经营，是好是坏，他自己的事儿。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今天这不一赌气，这因为俺们老吵架呀，没有孩子时候就吵架，有了孩子，我想因为有了孩子，我会全力的拿出毕生的精力来照顾这孩子，我们娘俩之间这个关系就会缓和。
1: 你给他帮他带这个孩子，是源于你对他的一份爱，包括你对隔代人的一份爱，这并不是说你缓和你和儿子之间矛盾的一个基础，或者说一个砝码啊，你没有义务给他带孩子。如果你愿意帮他带孩子，也别拿这个来说事儿。
0: 我说心里话哈，跟孩子吵了这么多年，我已经很磕很磕的了，我就是觉得他是儿子，我要不给他带孩子，我实在说不过去。
1: 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街坊邻居也很忙，没有空笑话你啊。
0: 完了，我就寻思那个，就今天就想跟你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说我就是坚决不给他带了的话，他我这样做是不是能说得过？
1: 没有啥说，没有啥说不过去的。你这一天哭哭啼啼的也带不好孩子，
0: 不是，因为每次吵架吧，隔两天之后，完了就是啊，你要不这么的，我就不那么的，完了就先这么。

0: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35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
0: 你好，
1: 我想向您咨询一下
0: 啊，
1: 我现在是在国内，然后那个我爱人是在美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我们两个面临的是我去还是他回来的问题，现在就比较纠结。
0: 你爱人去在美国留学呀，还是怎么的？
1: 不是不是，工作，已经去了13-14年了。
0: 你们俩两地13-14年了？
1: 没有没有，我们结婚才2年多，都是本地人。嗯，
0: 哦哦哦，你们有孩子吗？
1: 没有。
0: 没有啊。哎，那你们俩谈恋爱也是一直两地啊？
1: 啊，对对对，但现在感情什么也都挺好。
0: 他在美国做什么？
1: 我最近呢，工作吧，也都是就是。
0: 不，他在美国做什么？
1: 给公司打工呗。
0: 啊，不是具体做什么，比如说他是搞技术的，还是搞销售的，还是搞什么？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想问你的问题，实际上严格来说是，就是两个人如果是两地的话，如果因为婚姻要走到一起的话，那肯定有一方是要做出牺牲的。其实这个事儿呢。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的话，两个人都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以这个家庭为单位，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就是谁做牺牲，然后对这个家庭损失最小为原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现在一个月挣5000，你挣3000，那你就去就行呗，是吧？你从经济上来说，不就损失小点吗？对不对？还有啊，就是说不单单是这个，还有比如说两个人未来的发展，
1: 嗯，
0: 这东西很难去界定。最重要的是两个人的意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他愿意回来吗？
1: 他说的要实在我不想去他就回来，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个收入，就是收入嘛，我们两个现在基本上我在国内跟他在国外是一样的，我也能赚他在国外赚的那些钱。
0: 嗯，说实话，从
1: 我过去了呢，又失去我在国内的这样的，就是收入相对来说还算可以，然后就他回来呢，他也不知道做什么，他要是没有什么可做的。
0: 你去你有什么可做的吗？
1: 我没有什么可做，我学的是教育，那个做教育工作的，能教钢琴啊。
0: 嗯，
1: 但不知道，我语言也不行。
0: 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他回来，真的。你爱人如果说搞技术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呢，无所谓。现在咱这边发展这么好，对吧？
1: 嗯嗯嗯嗯。
0: 去那边干啥呀？
1: 嗯，是的，他说他实在你要不愿意过去我就回来，然后
0: 不是你跟他讲，不是我愿意和不愿意的问题，是现实问题摆在这儿啊。你跟我们导播说您今年44岁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呢就说语言也不行，你去的工作在那边也不是太合适。
1: 嗯，
0: 所以呢还是他回来相对来说适应起来或者找工作要比你去美

0: 我找工作和适应要简单多了。
1: 好啊，
0: 对呀、
1: 啊，嗯，
0: 最重要的是啥？我告诉你，他回来啊，有两点：第一个，他得愿意，啊，第二个就是他如果说在工作或者生活当中暂时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不至于埋怨你。
1: 嗯嗯嗯，
0: 他年龄也不小了吧？
1: 对对对，应该50出头。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他不是个什么博士搞科研的，回来吧，在那儿没啥大意思。
1: 嗯嗯嗯，
0: 真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咱们再说在事业当中有太大的未来好像不太现实了，我这么说您别介意啊。
1: 嗯，没事。
0: 所以还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为好。
1: 嗯嗯嗯，
0: 我这话是跟他说的，不是跟您说的。
1: 就是嘛，是他说，哎，很多人都说，因为也有很多人在国外的那个朋友啊亲属，有的人就说，哎，过来了挺好的。
0: 就是你不一定说我现在就去了，你可以去在那待半年嘛。
1: 嗯嗯嗯，
0: 是不是先试一试也行。
1: 嗯嗯，
0: 最起码你俩都退回来也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1: 是、嗯、
0: 是吧？
1: 对，这也是我们那个选的 ABC 好几个。谢谢你啊，谢谢
0: 啊，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
0: 嗯，来迎接尾号为82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小江你好。
0: 你好。
2: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我挺纠结的。
0: 嗯，
2: 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小孙女，
0: 嗯，
2: 小孙女呢现在是由儿媳妇和那什么儿媳妇的妈妈在给带，小孩的姥姥，
0: 嗯，
2: 他们娘俩给带这孩子，带这孩子吧，现在我的孩子吧，现在已经是14个月了，
0: 嗯，
2: 4个月呢，完也不会走，完了呢，还现在就是什么呢，又贫血，完了又缺钙又缺锌，
0: 嗯，
2: 那这我这纠结在哪呢？就是这个孩子吧，哈。平常就是我们给买的钙呀、锌啊啥的，儿媳妇他们娘俩嘛就老想不起来给那个孩子吃，就是吃东西什么，他就是我就感觉啥呢，就带孩子这个方法不当，吃的东西啥的也比较就是拿过来就挺硬的啥，就是从8个月就吃的吧，就有孩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因为他吃东西吧喂的就挺硬的，也有时候告诉他。做点米糊啥喂他哈，
0: 嗯，
2: 但是这媳妇吧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娘俩嘛就挺犟，又不太懂，因为小孩老了吧，就是他姑娘嘛，是不是他也没带过，是老婆婆给带的，就是他不太懂，他不太懂，我跟他说吧，告诉他吧，他还挺那个犟的，他还不听，病儿挺犟的。我现在纠结在哪，我呢还没退休，我今年55，完了我就瞅着孩子这样的吧，耽误他成长吧，我就挺着急的。完了呢，我又不能说，因为我和我儿媳妇相处吧，从来没红过脸儿。说明平常呢，我也跟他说，告诉他什么，但是他就不愿意听我，他就听他妈的。我说什么呢，他也不听。完了，有的时候我就急呀、啊，我就休息天了，周六周日了，我就过去看看给孩子就做点吃的什么的。但是平常这些呢，都得靠他姥姥他们娘俩给带。孩子现在身体状况呢。挺软弱的，我就挺着急，是我就挺纠结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你儿子呢？你儿子是什么态度啊？
2: 我儿子吧也有点无奈，也跟他说，但是媳妇儿就挺犟的，就是好像他比谁都懂，就是谁说的他也不听。我儿子也着急，
0: 嗯，
2: 他着急那会儿和我说，他们说妈妈不行，你早点退休吧，我给你开诊断，给看孩子吧。
0: 嗯，
2: 但是我现在呢，今年快退休了，因为我在政府机关。
0: 嗯，
2: 事业单位，所以现在这行政挺紧，我人家单位也不让我那什么提前回家那什么休息，所以说这孩子我也带不上，我还挺纠结的。
0: 嗯，
2: 儿子挺倾向于我，他愿意让我看，因为我真觉得啥、
0: 嗯，
2: 但是他媳妇儿
0: 现在就说你儿子和谁在一起，就是他和你们过呢，还是跟他丈母娘过呢？
2: 他们两口自己过，老丈母娘是到他家去给看孩子。
0: 哦、好，那你儿媳妇现在工作了吗？
2: 没有工作，就是从结婚一直看就没有工作。
0: 嗯，
2: 啊，
0: 他以后也不准备工作吗？
2: 他以后工作，以后他准备我要给看孩子的时候，他就准备打工了。一段就是他自己，要是说从跟我儿结婚就没有工作，他是高中毕业，直接没有就在家待着了。
0: 就是你儿子做什么工作？
2: 我儿子在邮政工作。
0: 嗯，这样啊，我给你这么几个建议啊。首先呢，你也一定要有一个想法，要端正一个态度，就是无论你儿媳妇儿也好，还是说你亲家母也好，他们不可能害孩子，对吧？他们对孩子的爱，我和你说，一点都不比你少。
2: 对对 嗯，我承认。嗯，
0: 所以呢，你心态一定要放平和，知道吗？心态呢一定要放平和。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和你的这个，亲家母现在你们俩的关系怎么样？
2: 我们俩关系吧，就是一直都很好，就是用这个看孩子吧。反正我也和他倒是没怎么，不像以前呢。以前我和他还是同学啊，我们就是关系上、
0: 哦。你这样，你刚才说呢，孩子又缺这个又缺那个，这肯定是医院检查的，是吧？
2: 对对，
0: 对不对？检查的时候，你估计你这个亲家母也一起都去了，是吧？是不是？
2: 是，嗯。
0: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去了之后呢，他们也知道这问题的严重性，是吧？你说他们忘了给吃了，我个人觉得他们不见得会忘。
2: 嗯，但是他那个药吧，哈，就没动那个，因为我一周吧，我也那什么，我去一次休息一下。
0: 你没问问他们，他们就说忘了。
2: 他说忘了。
0: 就说忘了。
2: 嗯。
0: 好，现在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呢？啊，现在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呢？你不能退休吗？现在。你跟你儿子商量啊，你们去请一个保姆，知道吧？请一个保姆，然后呢，你也说就请一个保姆之后呢，让保姆帮着带孩子，这些事情你可以吩咐保姆去做。
2: 嗯嗯，
0: 你看怎么样？嗯
2: 啊，行，
0: 对吧？好像在经济上你们也不差吧？
2: 不差啊。
0: 哎，然后呢，嗯，最好呢是什么呢？就说你呢也能够跟你儿子说，让你儿子去做一件事儿，就是想办法让他爱人出去工作。知道吗？然后家里呢，让保姆来带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如果保姆再忘了，或者说保姆做的饭再不周到的话，那你不就可以去说话了吗？
2: 嗯嗯，
0: 对不对？现在你说人家说忘了，你还能再说啥呀？你说呢？
2: 但是这一点吧，哈，我有一点那什么，俺家我儿子吧有点啥，我儿子说这个，那保姆看孩子，就是说还有咱们自己家人呢，怎么给那什么照顾的好啊？完我就说这个，完我说的，那你那什么，他这个，我说这些吧，孩子都是就是，好像是假如疼点了、哭点了，这都次要的。关键的，我说呢，你现在你不，他们这个性格他也不是有意的，但是他就是想不起来给孩子，
0: 所以
2: 孩子很忙嘛，
0: 所以才找一个保姆啊。
2: 啊，
0: 对不对？你可以跟你儿子再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好吗？
2: 好，那我明白了。
0: 好，再见。哎，
2: 再见，谢谢。
3: 一位听友叫阳光晴朗发微信说，益生菌量大，口感好，特别适合中国人体质，肖江推荐的品质之选。微信名叫一平生在微信里说，我一直吃肖江推荐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多的国家。现在降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控糖宝，它不只是糖友的福音，还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控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控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控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控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在吃， 现在给河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27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啊，你好。
0: 哎，
4: 那个我是想那个问一下那个儿子的问题，他今年那个34岁。
0: 嗯，
4: 他就是在一次工作中，就是那个他关那个电闸开关的时候，
0: 嗯，
4: 完了那打出火花了，可能是当时情况也挺恐怖的，就相当大的一个导闸开关，完然后他就那个害怕吓着了，
0: 嗯，
4: 完了从那以后吧，他就是老去看开关。
0: 嗯，
4: 但是还不看一个相同的开关，他这一阵子看这个开关，明天他又寻一个新的开关，下一个开关他去看去。
0: 嗯，
4: 完了我们为这事儿挺苦恼的。
0: 嗯，
4: 然后他老害怕，然后好像是，嗯，哎呀，那个我得守着这个开关，那个开关要出事儿了。
0: 嗯，
4: 死老的，他就总那种状况。
0: 嗯，然后他其他的，他的生活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4: 性格吧，哈，就是听不进去别人那个说话。
0: 都是出这个事儿以后的变化吗？以前不是这样吗？
4: 以前性格也挺……
0: 不是性格，我是他的生活哈，因为那次事故啊，给他吓着了，
4: 嗯，
0: 是吧？你说了说总去，
4: 嗯，
0: 有事没事总看开关，
4: 嗯，
0: 除了这个事儿不正常以外，还有其他不正常的吗？
4: 那总的来说还可以，反正性格有点孤僻，
0: 嗯，
4: 朋友比较少的，
0: 嗯。这个孤僻是他从小就孤僻吧？
4: 嗯，
0: 我们说的是现在，就是说这次事故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嗯，
0: 除了这个经常看开关以外，没有其他的事儿是吧？
4: 其他的事儿吧，他就有时候关门嘛，他老觉得关不上，
0: 嗯，
4: 就反复的关，一阵儿过去了，
0: 嗯，
4: 他又，现在他工作他也是那个人家，假设拧螺丝吧，人家拧10下他得拧20下、30下，甚至40下、50下，
0: 嗯，
4: 完有时候就反复回去去看，
0: 嗯，
4: 哎。他看干完这工作以后，他不放心嘛，他哎又回去看你，又回去看你，就他那个判断力好像是那个下降，
0: 嗯，
4: 他判断不了，
0: 嗯，咱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4: 哎，
0: 听过这话吗？
4: 嗯，知道，
0: 嗯，所以你的儿子呢，现在或多或少的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认为啊，
4: 嗯，
0: 如果说。他生活啊，对他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影响的话，这个，嗯，不用太当一回事儿。
4: 啊，嗯，
0: 是吧？
4: 啊，那挺好。
0: 嗯，但是呢，我觉得哈，我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出了多久了。
4: 2年。
0: 2年了，那我睡觉怎么样？
4: 啊，睡觉完照比以前差多了，特别轻。
0: 看过医生吗？
4: 他不去。
0: 嗯。
4: 也没吃过药，
0: 啊，他结婚了吗？
4: 他没处对象呢，34了。
0: 嗯，然后他除了上班以外都做什么呀？
4: 除了上班以外，他就是看那个整点电脑呗。
0: 现在得想办法帮他把生活打开。
4: 现在我就是找那个想和你谈的，就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和他相处。
0: 嗯，
4: 不知道怎么做。
0: 嗯，
4: 轻，原来也不轻，那也不是重的，也不是。
5: 嗯。

0: 对呀，
1: 现在呢，就
0: 是
1: 说我们帮着他呢，帮着他呢，把生活给他打开，让他除了这个工作以外呢，能够走出去，多和人接触啊，然后呢，哪怕到户外去，哪怕是到外边去玩一玩，也比在家里边闷着强。
0: 嗯
1: 嗯，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些。
0: 嗯
1: 嗯，然后呢，我觉得哈，不要总指责他。
0: 嗯啊，哎，这个是关键，我们都指责他。
1: 你一指责他吧，他非常非常的反感，非常非常的逆反。
0: 对，
1: 虽然说你的儿子才34岁，但是我觉得他的心智啊，他成熟的程度可能连24岁都不如。
0: 对，
1: 而且他内心的很脆弱。
0: 对，
1: 他很恐惧，所以这个时候你越指责他，他越反感，越容易怒，然后越去逃避。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啊，我觉得得去鼓励他。
0: 嗯，
1: 哎，这种鼓励他，包括肯定他、表扬他、赞美他，
0: 嗯，
1: 让他自己给自己建立起来信心。
0: 嗯，
1: 比如说工作的信心、生活的信心、
0: 嗯、
1: 和别人交往的信心、交女朋友的信心。
0: 嗯，
1: 这信心啊，不是说从天而降的，也不是说想要。啊，咱们说几句话就给他了，而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
0: 嗯，
1: 所以呢，家里人，我觉得现在再指责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多多的给他鼓励和肯定。
0: 嗯
1: 嗯
0: 嗯，
1: 好吗？
0: 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嗯。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

0: 它拥有八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737的这位听友啊，你好。
1: 啊，
0: 你好，
1: 主持人在跟我说话吗？
0: 和您说话，您说。哎、
1: 啊，主持人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挺困惑的。然后我今年就是32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就可能不太怀孕。然后我现在就困惑在哪儿呢？然后我就怀疑我就合计是不是要找个二婚带孩子，还是说？就是让我到底跟男方说不说，我特别
0: 说是必须得说，
1: 那是说的话这病肯定得治的，如果治不好啊可能还得做试管的。
0: 你
1: 怕
0: 那你不说，第一个你不坑人吗？
1: 对啊，
0: 第二个你不说，他如果特别在意的话，这日子也过不好啊。
1: 啊，是我因为我觉得所以我特别特别，
0: 你吧，开始就得、开始就得说，因为说句不好听的，假如说你跟一个男的啊，谈得特别好，谈一年啊，因为你这年龄了，我就说谈一年，然后谈挺好的，然后结婚了，然后你再整出这事儿来，啊，人再跟你离婚，说句不好听的，你说离完婚了，你好找他好找啊？你名声好，他名声好啊，对吧？其实对你伤害更大。
1: 对，
0: 所以
1: 这么合计。
0: 所以开始咱就跟人说，人能接受就行，不接受就拉倒，是吧？
1: 嗯，那我要如果要直接找二婚带孩子呢？
0: 用不着啊，你现在不用刻意的去，那干啥呀？就现在咱这么说吧，你如果说有这个思想准备的话，如果说有二婚带孩子的，我们也不排斥，不就完了吗？
1: 哦，
0: 那咋的？人给你介绍个小伙，你不看呢？
1: 那我又怕我自己的病，又怕
0: 先说嘛，先说，他说根本不行，行，那咱吃顿饭就得了，对吧？花不了几个钱。
1: 嗯，
0: 别有太大的负担。别有太大的负担，我跟你说实话，第一个咱做人啊，做人呐、我反正是这样一种观点，咱们别欺骗人，你今天欺骗人、忽悠人，明天你肯定被欺骗，肯定被忽悠，这个世界会加倍给你还回来。第二个啊，这医学已经很发达了，就像你所说的似的，试管也好，这个其他的方法也好，这你这病可能说不像感冒那么不好治啊。不像感冒那么好治，但也不是啥难治的病，也不是啥这个不能治的病，你怕啥呀？
1: 我老合计就是说，就按就像你说的，人家就是说，那你结婚之前咋没说这呢？我就害怕嘛。
0: 所以我跟你说了，你先说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知道了。
0: 你今天咋这么犯愁这事儿呢？有合适的了？
1: 没有，我就特别愁，因为我之前看过几个，我不想就是背心里背这事儿。我跟他说了吧，那都传开的话，那不都知道我有毛病，就特别不好。我不说吧，我就怕欺骗别人。我说
0: 不，你这病有啥不好的？
1: 哎，我从小就这样事儿的主持人，我不知道为啥，我也查过。
0: 哎，你就顾虑太多了。
1: 嗯，是，确实是。
0: 其实啥病都是，
1: 嗯，
0: 你越顾虑，它越不好治。因为你精神负担重啊，
1: 嗯，
0: 谁也不想得病，不是？但是老话都说得好，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病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赶上了能咋的？
1: 是啊，
0: 所以心态得放平和了，对吧？
1: 嗯， 我之前凑好几个了，就因为我的病，我说我跟他说吧，我就害怕家里嫌弃我。
2: 那后来说没说呀？
1: 我没敢说。
2: 那咋黄了呢？
1: 我自己就是找理由，我就觉得我不想。
2: 你看我一合计就是你自己完了就是处的时候就处的就。你自己就没信心了，所以你就不想再处了，你就给整黄了，对吧？
1: 嗯，那我不想欺骗他，我不知道当时怎么跟他说。
2: 那你不欺骗他，你就告他就完了呗。人家可能不在乎，然后处的还挺好的，你说你是不是？啊，这不行啊，以后别这么干。
1: 嗯。
2: 当然，前提是这男的得看好了，你才告诉他。
1: 嗯，知道了。
2: 什么事儿都别担心。
1: 嗯。
2: 啊，说句不好听的话。比你问题严重的人也找着了，人过得也挺幸福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人，你需要一个就够了，属于你的缘分肯定会有。
1: 嗯，
2: 好吗？祝福你啊，再见。哎，
1: 谢谢，再见。
2: 嗯，一位听友叫许你一生情发微信说，吃了你们推荐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让人放心。春暖花开说，听您说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五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 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372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
2: 你好。
3: 哎，我50岁了。
2: 嗯，
3: 我觉得现在生活不知道往哪路上走了。
2: 嗯，
3: 老头有病已经20多年了。
2: 嗯，
3: 咱们夫妻之间过的，反正没有什么特轰轰烈烈，也没有什么太不好的。
2: 嗯，
3: 我觉得儿子做什么事儿，在我心目中都是差的。我一管老头就说我管错了。
2: 嗯，
3: 做错了。
2: 嗯，我先，
3: 你说他有病不能挣。
2: 我先问问你啊，老伴儿生活能不能自理？
3: 谁呀？
2: 你老伴儿生活能不能自理？
3: 老头啊。
2: 啊。
3: 全面说的话，他不能治理了。
4: 嗯。

0: 现在呢，你还上班吗？
1: 没有班啊，咱是农民出身呢。
0: 啊，那现在你们靠什么生活呀？
1: 靠什么生活？一人两亩地能靠啥生活啊？
0: 别这么说话啊，不管靠什么生活，你现在不活得挺好吗？你不每天都活着呢吗？
1: 是啊，那倒是了。
0: 是不是？
1: 啊。
0: 我能听得出来，你现在满脑子里边、满心里边都是抱怨。我问问你啊，
1: 不是抱怨，
0: 不是抱怨，
1: 生活当中没有磕磕碰碰啊。
0: 啊。
1: 但一个孩子出现矛盾情况啊，我说什么都是错，我什么都是错。
0: 嗯，那你能给我？
1: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往前走。
0: 那你能给我举几个例子吗？
1: 30岁小伙子，天天上网玩儿，就用媳妇儿过不好了，俩人离婚了，上网了。
0: 嗯。
1: 那你说我说他不对吗？
0: 对，说的对，应该说。
1: 他说的，那孩子管不了，你愿意瞅就瞅，不瞅就把他撵走。
0: 嗯，
1: 那是撵的吗？
0: 嗯，
1: 没能耐他不依靠你，他往哪跑啊？你撵哪去？完还给我扔一个孙子，媳妇儿走了，儿子离婚前也不干什么，也不让媳妇儿不给他带吗？完事他也不让他拿生活费。你说农民出身，咱们一人两亩地，我还得替他养活那孩子。
0: 嗯，
1: 你那不上班，那不就成我养活了，不是吗？
0: 是啊。
1: 那你说我说他不对劲吗？
0: 对呀，你应该说呀。
1: 啊，一天老娘们老吵吵吧哄的。
0: 嗯。
1: 没个安宁一人。
0: 嗯。
1: 我不爱吱声。
0: 嗯。
1: 但一整大不劲了，你不吱声，你不得不吵吵不吱声。
0: 嗯。
1: 我一吱声了，他就说我。
0: 但是你吵吵完之后有效果吗？
1: 他爸一出头，他还有啥效果啊？
0: 嗯，
1: 那么大孩子30岁，你是打着骂？
0: 假如说他爸也和你一块说，你觉得有效果吗？
1: 那要是照我立场上说，他能没效果吗？
0: 嗯，你现在对老伴儿很大的气呀，是吧？
1: 我对他没有冤枉，我嫁给他前我也没图他什么玩意儿呢。现在我就认为他你没有劳动能力了，孩子30岁小伙，你不让他挣钱。在我心目中，爸爸肢体残废，这孩子在我的心目中，我儿子就是心理残废了。
0: 嗯，说的没错。
1: 你说他小伙不挣，你老头你有毛病，你能出去挣去吗？谁用你吗？
0: 嗯。
1: 现在俺们来哪呢？来苏家屯里头生活呢。
0: 嗯。
1: 从前租地占地，我俺就没回去。现在回家家没有房子，我回不去。
0: 嗯。
1: 完，媳妇走了，扔个孙子我带着。
0: 嗯。
1: 这孩子让他上下学送。这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现在
0: 呢是这样的啊，你说的对啊，是以后呢，不管你老伴儿再说不说，啊，你也要坚持你的立场。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你的儿子30来岁的人了，现在呢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因为婚姻啊不是很理想，不是很和谐，所以呢就自暴自弃，也不上班，用你的话说呢，天天上网，这样的话呢自暴自弃了。这个时候你当妈的该说该管。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你说啊不见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怎么办啊？我不知道你的儿子现在有什么样的经济来源，你们不要再给他任何的经济上的补偿了啊，一分钱也不要给他，30多岁的人了，当爹的人了。另外呢，孩子该尽的义务你必须让他尽义务，这个你别管老伴怎么说。当然呢，现在呢你老伴呢，由于他现在身体方面的原因，心里边可能很急也可能很躁，你呢也没有必要跟他硬吵，我听得出来啊，你这个人呢挺刚强的，而且呢说话呢也挺霸道的。老伴儿再说的时候，心平气和的跟老伴儿说啊，能说明白就说明白，说不明白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该怎么管儿子就怎么管儿子。你儿子就已然这样了啊，如果说你这当妈的再不管一管，再不说一说，再不提示提示他，那可能真彻底就废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哎。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

0: 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营救尾号为923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向强老师。
0: 你好，
1: 我想跟您那个说点工作上遇到的事儿，就是现在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办了，想请您帮分析一下。
0: 您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医院工作的医护工作者，然后我是临床的，然后我们就是
0: 临床医生啊，还是？
1: 是护士。
0: 哦。
1: 啊，平时吧，就是现在来讲，我们科室一直都挺忙碌的，然后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护理人员少，然后那个工作量呢是持续的一直都是很大，然后我们就是就是上班的这些同志的话也会跟都挺累的，都是属于有点体力透支的，然后身体也累，然后这个心理上也累，因为护理工作都比较要求比较这个谨慎比较细微，很多工作都要求面面俱到的嘛，就是平时然后我们就会跟领导就是也侧面的反映了一下，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加点这个人力啊，然后但是目前就是一直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个细微的这些就是一些事儿的话就不跟您详细的去描述了，但是就是现在挺郁闷，身心疲惫感觉，然后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是你说我们是就是跟我们的领导去真正的把自己发自肺腑的这些话呀都跟他吐槽出来好呢，你说还是说再想点别的办法呢？
0: 你这是一个体制内的医院还是私立医院？
1: 不是私立的，是属于公立的。
0: 哦，
1: 嗯，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1: 快30了。
0: 你们科室一共有几个人？
1: 护理人员大概得有16个吧。
0: 16个，你既不是最年轻的，也不是最年长的，对吗？
1: 啊，对对对。
0: 好像这事儿轮不到你来说吧？
1: 这个我们就做年长的也提过，
0: 你们有护士长吗？
1: 有啊，
0: 护士长怎么说啊？
1: 就是我们跟他反映了，然后他的就是结果就是说现在没有人，目前就是只能这样。
0: 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状态？倒班吗？
1: 对，就是病房啊，有倒班的，有常白班的。目前我是常白班。
0: 你一周工作几天？
1: 5天到6天。
0: 5天到6天，几点到几点？
1: 我们早上7点半到晚上4点半。
0: 那你觉得你这工作量非常大吗？
1: 就是能忍受，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加班，然后特别累。
0: 你好像没做过其他的工作吧？
1: 啊，对。
0: 当你真正的去做过其他的工作，去尝试过，你会发现你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无比幸福的。我们承认现在有很多的医务工作者很累很累，甚至好多医生即使休息了，手机都要保证24小时畅通，可能随时就被叫回来做手术了，甚至手术起来恐怕要连续多少个小时，甚至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这个好像你比我还清楚。
1: 对，这个三甲医院大医院是存在的。对呀，
0: 那你和他们要比起来呢？
1: 没有他们，不能跟他们比。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你的工作强度来讲，还是说你的工作状态来讲，我觉得现在哈，你反映你的诉求可以，但是你既然打进电话来，笑江把你当成朋友，我不希望你做这个出头的船子。
1: 那我知道了，老师。那我怎么办呢？我就坐以待毙，就这样。
0: 这不叫坐以待毙，这是你应有的工作状态。
1: 嗯。
0: 而

0: 也作为年轻人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
1: 那我能跟您说，就是心理上边吧，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能说抵触情绪吧，但是就是说，确实就是心理上压力也有压力，然后也感觉不是。
0: 任何一个工作，心理上都会有压力。我就觉得说句实在话，比如说你的同学，你的同学，同班同学，大学的，应该是有好多好多人羡慕你现在的工作和工作状态，这个你比我心里还清楚。你们大学同学有同学群吗？
1: 嗯，也有。
0: 你如果把你的牢骚敢发到里边去吗？
1: 我们不怎么在里边沟通。
0: 你要发到那里边去的话，你想一想大家会怎么说，这个你比我也清楚。好吧，去做好你的工作啊。
1: 嗯，
0: 再见。
1: 好，向南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大家好，及时通知。
3: 1948年春，南京，贯通的长街上人潮汹涌，无数的学生正在游行，他们打着旗子，发着传单，高举着我们要吃饭，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的横幅，如滚滚洪流从四面八方向总统府方向涌去。散发的传单像冬天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散在人头攒动的马路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喊得惊天动地。反饥饿争生存，反迫害争自由，反卖国争独立，反独裁争民主。学生们的激情像一团火，在早春的南京街头轰轰烈烈地燃烧着。总统府越来越近，但游行队伍却被迫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一批国民党军警挡住了去路，他们手执武器，大棒水龙，如临大敌，严阵以待。正当队伍不知如何进退时，有人振臂一呼：
4: 同学们，团结起来，我们前进。
2: 大家好，及时通知。
3: 这口号像一针强心剂，学生们的激情又迸发出来，游行队伍重新挥舞旗帜，高呼口号，昂然前进。国民党军警见状，立即拖着水龙向游行队伍冲去。水闸打开，数十条水柱齐向学生们喷射，强劲的水流将游行队伍冲得东倒西歪。人们纷纷被冲倒，却又坚强地爬起来向前走。学生们人多势众，数十条水柱不免有些顾此失彼。眼看学生们就要冲了上来，那些手执大棒的军警立即冲入人群中，毫不犹豫地将大棒挥向年轻的学生们。大棒砸下，血肉横飞，学生们挣扎着努力想冲过军警的人墙，可面对军警们暴力而血腥的压制，手无寸铁的学生们显然毫无反抗的力量。很快，游行队伍乱了队形，有人被打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着，也有人更加顽强地在抵抗。人群中不断有先进青年振臂高呼，鼓励学生们奋力反抗。但很快，学生们便又遭到了军警们的围攻和殴打，几十个领头的学生被打伤。看着疯了一般的军警们，学生们开始掩护着他们的领袖撤离。一场轰轰烈烈的请愿游行，在国民党军警残酷的压制下，惨败收场。傍晚，南京总统府总统办公室内，蒋介石正大发雷霆：你们这些蠢货混蛋，党国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尽了。国民大会后天就要开幕了，可是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活动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啊，更有 有甚者，党内也有极少数人为了代表席位不知廉耻，为虎作伥，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又是抬棺又是绝食，这不是存心往党国的脸上抹黑吗？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俯首恭立在蒋介石面前，一脸肃容：
5: 仲裁，学生失职，辜负了仲裁和党国的信任。
3: 蒋介石扬手一摆：好了好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国民大会召开在即，为了给此次大会创造一个平安宽松和谐的环境，万无一失地保证这次会议开得圆满成功，对一切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务须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特别是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啊，更要严于惩戒。
5: 毛人凤一低头，恭敬地说：
6: 是，总裁，学生正要向您禀报，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安全，今晚10时我们将在全市展开拉网行动。
3: 蒋介石不语，高深莫测地点点头，冲毛人凤挥挥手，毛人凤脚跟一并行了个军礼出去了。
7: 也许是白天那场冲突的阴影还没有散去，晚上的南京街头行人稀少，灯光昏暗，偶尔有一辆黄包车拉着客人也是匆匆而过。被人称为六朝金粉地的南京古城此刻显得分外凋敝衰落，毫无生机。又一辆黄包车沿着杳无人影的街道匆匆而过，黄包车上坐着一个37、8岁充满绅士风度的中年男人，他就是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城市统战工作的齐长鹏。忽然一队警车由远而近，呼啸着驶过街头。齐长鹏目送警车驶远，俯下身对车夫说了句什么，车夫迈开大步跑了起来。另一条街上，一幢临街的两层小洋房仍亮着灯，这是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此刻联合会的干事长左向民和秘书长程汉云正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紧急烧毁文件。
5: 真没有想到国民党当局这么快就动手了，方才他们抓捕了我们学校10几个学生。
7: 程汉云一边往火盆里扔东西一边说：
5: 今天通知的人都撤离了吗？
7: 左向民拨了一下火问：
5: 能通知到的我都通知了，还有几个无法联络到。但愿他们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这是最后的疯狂。来，把这个也烧掉。
7: 程汉云接过左向民递过来的一摞多年收集的简报，逐一将它们扔到火中。左向民又把一个小本子递给程汉云：
5: 这是爱国会成员的名单和联系方式，也烧了吧。
7: 程汉云略微迟疑了一下：那
5: 以后联系不是中断了吗？总比落在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好啊，销毁吧。
7: 左向民果断地命令着。程汉云犹豫着，最后还是把小本子扔进火里。他看着小本子化成一堆灰烬后，才抬起头来看着左向民：
5: 老左，
7: 你也走吗？
5: 我 暂时不走，我有教师身份做掩护，一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也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7: 左向明看了一眼陈汉云，没有说话，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继续往火盆里丢，火光摇曳，映红了他们的脸。屋外，两辆警车一路呼啸着疾驶而来，在小洋房对面的马路上戛然停下。从车上跳下数十个军警，朝小洋房冲过来。正在焚烧文件的两人隐约听见了门外异常的动静，侧耳一听，杂乱的脚步声已经上楼，两人顿时紧张起来。左向民站起身往窗边走去，掀开窗帘一看，糟了，他们来了，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地方。陈汉云话音刚落，一阵通通通的砸门声传来，两人慌乱地将还未烧完的文件全部抛进火盆，火盆猛地升腾起一团火光，门被砸开了，军警们破门而入。左向明和陈汉云站起来，略显惊慌地看着一拥而入的军警。
8: 你们干什么？
7: 左向明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干什么？领头的一个军警上下打量着两人，嗤笑一声。干什么？
8: 你们自己清楚，带走。
7: 他一挥手，军警们一拥而上，将两人绑住，径直将人带下楼，塞进车里离开。冷冷清清的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和摩托车驶过。宁静的夜晚，车子的轰鸣声显得格外尖锐。又一辆警车过后，齐长鹏从黑暗中闪身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拐进一条小巷。小巷不远处的一条街边有一幢老楼房，楼房的小阁楼是南京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此时在这个狭窄的阁楼上，报务员小鱼正在紧张地收发电报，伴随着有节奏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头顶上昏暗的电灯忽明忽暗，他丝毫没有发现危险正一步步向自己逼近。几辆警车关了警报和车灯，缓缓地停在楼前，一队特务悄无声息地下车，包围了阁楼所在的楼房。带队的是特务头子赖锦元，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抬头看了看被遮得密不透光的阁楼，什么话也没说，轻轻挥了挥手，特务们便持枪冲了进去。

0: 阁楼上，小鱼正在紧张地抄录电文，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小鱼回头看了一眼，镇定地回过头来，一边继续抄录电文，一边用火柴点燃了身边的密码本。片刻，门外特务砸门的声音轰隆作响。小鱼抄完最后一组电码，飞快地将记录电文的纸片塞入地板的一条夹缝里。阁楼的门眼看就要被砸开了，小鱼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绳子，快步来到窗前。他打开窗户，将绳子拴在桌腿上，然后拽着绳子从窗口向外爬了出去。门终于被砸破了，特务们一拥而入，可屋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搭在窗户上的绳子仍在晃晃悠悠地摆动着。两名特务迅速扑到窗前，正好看到小鱼跌落在地上。小鱼从地上爬起来，正要跑，前方骤然亮起了几道车灯，将它照得无所遁形。与此同时，几个早已埋伏在此的特务扑了上来，将小鱼死死地按在地上。小鱼兀自挣扎，却丝毫动弹不得。赖锦元得意地走到小鱼跟前，打了个手势，特务们将小鱼从地上拉起来。赖锦元看着小鱼，充满嘲讽地说：你们共产党人也太不讲礼数了嘛！啊，客人登门怎么不招呼一声就走啊？小鱼轻蔑地看着赖锦元不语。赖锦元转向特务，大手一挥，把他给我带上去。特务们押着小鱼往楼里去。进了阁楼，赖锦元一眼便看到了发报机，他上前用手摸了一下，回头看着小鱼，呵呵，这机器还是热的呢。一分钟前你还在收发电报，看来我们打扰你工作了啊，很对不起呀。怎么样，把刚才收发的电报内容交出来吧。小鱼冷哼了一声，我没有什么可交给你们的。哼，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搜！特务们立即在房间里翻箱倒柜的搜查。小鱼不动声色地看着特务们砸开柜子，撬开墙裙木板，折腾了好大一会儿，特务们却一无所获。赖锦元见状，背着手踱着个步子开始在屋里转悠。突然他注意到地板上的那条缝隙，用手一指，一个特务过来撬开了地板，那张抄录电文的纸片露了出来。赖锦元死死地盯着小鱼，这是什么？不知道。赖锦元阴阴地看着他，不知道。好好好，我会让你开口的。来人，把他带走。
1: 是。
0: 两个特务领命，把小鱼押下楼去了。赖锦元在灯下看着那张抄满密码的纸片，胸有成竹地一笑。他把电报藏在这里，一定是在等人来取。安排人在这里埋伏，其他的人撤离。要封锁消息，不能让他的同伙知道他被捕了，这样共产党才有可能自投罗网。说着他将那张纸揣进口袋，大步离开。特务们押着小鱼从民宅里出来，匆匆赶来的齐长鹏远远看见楼前的阵势，赶紧隐蔽在街角。警车呜呜地开走，齐长鹏眼睁睁地看着警车驶远，目光里充

无奈和愤恨。定了定神，齐长鹏从街角处走出来，他在去无一人的街道上信步走着，行经阁楼所在的楼房时，有意无意地抬头向阁楼瞟了一眼。阁楼上的窗前一个黑影一闪，齐长鹏心下了然，以过路人的姿态继续赶自己的路。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七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南京国防部保密局总部办公大楼灯火通明，局长毛人凤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一脸阴沉地听取赖锦元的汇报。今晚我们会同警察局组成了7个行动小组，同时展开了联合搜捕行动，一共抓捕了4名共党分子以及11名亲共分子，一举捣毁由南京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华爱国民主人士自治联合会。这个组织筹备在行宪国大召开期间举行一系列的所谓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集会活动。目前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左向民和程汉云在押。毛人凤眉头一皱，左向民、程汉云，是是是。赖锦元继续说，这两个人都是教师、知识分子，抗战前就热衷于赤色运动，估计跟共产党有瓜葛。毛人凤沉默片刻，慢悠悠地说，知县国大召开在即，总裁对这次会议的安全很担忧，已经下了死命令，对那些祸乱党国前途的共党分子、民主人士和党内异己分子要严于惩戒。但是我认为，真正对这次新国大构成威胁的，还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赖锦元一低头，去做英明。毛人凤瞳孔一缩，目露凶光，抓紧时间审讯今晚捕获的共党分子，撬开他们的嘴，彻底摧毁南京的中共地下组织。是。至于那11名亲共分子，另间收押啊！记住，暂时不要动他们。局座，您的意思是？好好好好好。毛人凤摆摆手说：“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是。另外，我们在现场还查获了共匪密电一份，我已经安排密码专家破译了。毛人凤终于露出笑容，

0: 行动收获甚丰，不过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你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收获。
1: 是，
0: 绝不辜负局座的厚望。好，去吧。毛人凤挥挥手，赖锦元行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0: 一轮太阳从天边缓缓升起，时局的动荡不能阻止生活的继续。一夜之间，南京各个主要路口突然增加了临时路障和岗哨，军警正在盘查过往行人，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市民示威游行而设立的。街道上各色人等熙来攘往，为了生计，人们都在忙活着。路边，一个小贩儿守着他的烟摊不断吆喝。远远的，齐长鹏信步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摸出一个瘪瘪的烟盒，随手一扔，往路边的烟摊走去。卖烟的小贩儿是个中年胖子，见齐长鹏过来，连忙站起来招呼：“先生，来盒什么烟呢？”“
1: 来包哈德门。”
0: 齐长鹏将钱递过去，小贩收下钱，递上香烟和一盒火柴。嘿嘿，买一盒哈德门，送一盒火柴。齐长鹏点点头，收下香烟和火柴，转身离开。那小贩左右看看，重新在摊子旁坐下，继续吆喝着。齐长鹏拦住一辆黄包车，坐上去，对车夫说：“去秦淮商会馆。”车夫答应一声，拉着车小跑起来。齐长鹏在车上拆开香烟，抽出一支，香烟外裹着一张小字条。他展开字条，上面写着：“火速与零四碰头。”齐长鹏看完后点燃香烟，随手把字条烧毁。他吐出一口烟圈，再次对车夫说：“
1: 哎，先去保罗路的腾记典当行。”“
2: 好嘞，前边过了桥就是保罗路。”
0: 车夫健步如飞，拉车远去。不多会儿，黄包车在腾记典当行门口停下，齐长鹏付了车钱，下车后径直走进去。典当行老板看见齐长鹏，连忙喜笑颜开地迎上去：“
2: 嘿，齐先生，贵客临门，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最近呢，小店死当了一只明青花，嘿，那可是宣化年间松竹梅纹八棱大罐，罐高一尺七寸，口径六寸，腹部八面绘有松竹梅及莲池水禽图，纹饰繁密，质地精洁，绘画生动，气韵非凡，那货色真是没得说。来，齐先生，长长眼吧。”
0: 齐长鹏高兴地笑道：“这么说，我来的正是时候，这漏让我给捡了。”典当行老板右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姿势：“
2: 里边请。小二，上茶。”
0: 齐长鹏点点头，余光向门外扫了一眼，发现典当行门外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齐长鹏暗暗一惊，随后进了内室。典当行老板随后也跟了进去。一进内室，老板脸上的表情马上严肃起来：“
1: 这两天典当行附近出现了很多可疑人员，我担心这里被敌人盯上了。好，长话短说，情况不妙。昨晚我们有四名同志被捕，七号联络站被破坏，电台也被敌人抄走了，工委书记老段目前下落不明，我们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了吗？我们都通知了，但是不见得都安全撤出了南京。南京所有的出口通道都设了关卡，严密盘查进出人员。”
0: 齐长鹏寻思了一下：“
1: 被捕的那四位同志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党员，而且都是单线联系，想必出现意外也不至于牵连更多的同志。没有暴露的人员从现在起停止一切活动，切断横向联络。哎，马上通知到每个人头。”
0: 典当行老板点点头：“
1: 好，我这就派人去办。目前最棘手的问题是，中央发来的密电可能落入敌人手中。哎，那是不是派人去七号联络站看一看，说不定小鱼被捕前留下了什么东西啊？” 齐长鹏摇摇头，不行，那里有埋伏，太危险了。典当行老板想了想，现在要设法跟中央取得联系。是啊，南京是国民党当局的心脏，而我们是党的眼睛和耳朵，这里发生的一切必须设法让中央知道。齐长鹏也表示赞同。那电台呢？我去跟崔丽碰头，启用他手上的备用电台，还有联络打入敌人内部的16号，设法打听一下被捕同志的情况。典当行老板叹了一口气说，哎，另外有10几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被捕了，中华爱国民主自治联合会完全瘫痪了。这一次的损失真不小，这都是国民党当局为了保证形象国大的召开采取的紧急行动，要设法把这个情况透露给新闻界，发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真相，给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齐长鹏正说着，门外传来了店小二招呼客人的声音。典当行老板说，有人进来了，你赶紧从后面离开。齐长鹏低声说，不到万不得已，我最近就不来你这里了，有紧急情况你去太昌大浴室，我们在那儿碰头。好的。典当行老板一边答应，一边带着齐长鹏从后门离开。转眼之间，齐长鹏汇入街头的人流不见了。
3: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
1: 南京菊园中学，学生们正在上课，一间教室里，女教师崔丽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朗朗的书声透过明亮的窗户传得很远。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几辆警车高速闯了进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向窗外张望。警车在校园内停下，赖锦元带着持枪的特务跳下车。闻讯赶来的校长和教务主任忙迎了上去，将特务拦住。校长好脾气地说，各位，请等等，鄙人有话说，我校是百年学堂，共有孔圣人的牌位，总理生前亲自题写校名，你们这样未经许可擅自闯入，恐怕不合适吧。赖锦元绵里藏针地说，校长先生，我们多有得罪了啊，不过当下是非常时期，共匪乱国，危害国家安全，我们也是当差的，奉命搜查贵校教师左向民的寝室。教务主任则没好脾气，冷脸地说，左老师是孔子圣徒，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听说他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你们不明不白的抓人，还有我们学校的5名学生昨天夜里也被你们带走了，你们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赖锦元冷笑道，我们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被带走的那些人都是赤化分子，暗地里跟共产党有什么联系，自然他不会写在脸上啊，你们当然就不知道了，我们抓他是证据确凿，现在来搜查他的寝室，那也是依法行事，看，这是搜查令。他将一张搜查令在校长和教务主任的眼前晃了一下，继续说道，再说你们孔子圣徒居然干起了造反的事情，你们学校也有连带的责任啊，请二位不要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不等校长二人有所反应，赖锦元一挥手，身后的特务们便冲进一旁的宿舍楼。校长和教务主任只好眼巴巴地看着特务们。

0: 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29岁出仕，历任江州教士里鸦雀无声。
1: 参军
0: 窗外赖锦元带着特务经过，一些同学仍忍不住好奇，伸长脖子往外看。崔立事不关己似的继续上课。陶渊明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腐朽黑暗的社会，只能选择逃避，这不是他的错。看似平静的崔立内心，实则正波涛汹涌一般的翻腾着。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堂门口戒备森严，一辆辆轿车在大会堂门口停下来，从车上下来的都是来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们鱼贯进入大会堂，对号入座。一片掌声之后，蒋介石走上主席台，在台上的麦克风前停下，扫视着台下的代表们，然后开始大声讲话：
2: 抗战全面胜利，戡乱如火如荼，举国呈现和平景象，新纪元的开创正逢其时。今天召开行宪国民大会，就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从现在起，国家整个责任已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代表诸君。
0: 蒋介石话音刚落，台下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抬抬手，将掌声平息，继续说：
2: 我认为今天的国家和人民戡乱与行宪应当同等重视，我们不因戡乱而延缓行宪的实施，反之，我们正因为要保障行宪的成功，不能不犀利戡乱，以铲除这个建国的障碍与民主的敌人。据悉，毛泽东已东渡黄河，流入山西、河北境地，如若不除，必酿大患。今天的戡乱乃是民主宪政对暴民专政的战争，也是救国对卖国、救民对害民的战争。
0: 蒋介石挥手向前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等待更加热烈的掌声。令他惊诧的是，台下却冷冷清清，一点掌声也没有。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带了头，才稀稀拉拉地响起了几声掌声。蒋介石十分尴尬，也十分恼怒地说：
2: 我再次庄严宣布，此次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始啊！只要符合条件，党内外人士都可以竞选嘛，我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
0: 不等蒋介石说完，台下突然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3: 蒋介石一愣，转身走向主席台就座。接下来整个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2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
4: 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
0: 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
4: 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

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南京国民大会堂，国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投票唱票，最后选出了国民政府的正副总统，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两小时后会议结束，代表们纷纷走出大会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他的秘书兼顾问傅京波跟着人群走出来，司徒雷登一边走一边和傅京波议论着，蒋介石当选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得票数竟如此之高，这次选举真正代表了民意吗？我看这种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哎，实在是可疑。司徒雷登向来不满蒋介石以党领政、以军治民，因此不免有些意见。傅京波说道，我觉得没什么可疑，不管是军界、政界还是商界，国民党高层都纷纷推举蒋介石。为什么呢？就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司徒雷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蒋介石口口声声要还政于民，到头来还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制吗？之前我一直游说蒋介石，和平时期还是有民主形象更好的学者胡适先生啊，或者其他人当总统，那是更合适的。蒋介石也说他个人没有意见。傅京波打断司徒雷登说道，但是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执掌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实权，现在抗战胜利了，国难度过了，蒋介石也一门心思要致力于抗乱，围剿毛泽东和他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就不想也不需要胡适或者别的什么民主人士来给他充门面。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都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司徒雷登说，所以嘛，这次大会根本就是一次名不符实的大会。由此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很复杂呀。而当今天下能与蒋者争锋者只有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也是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蒋介石想当总统，毛泽东也要开国当元首。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司徒雷登忧心忡忡地说道，黯然地摇了摇头，仿佛他已预见了中国未来的腥风血雨。夜，在南京保密局办公楼的某个角落里，

0: 阴森森的通道不时回荡着凄厉的惨叫声。点点灯光忽明忽暗，似是鬼火一般，更添了恐怖的氛围。通道尽头是南京保密局总部的刑讯室，透过厚厚的铁门，可以看见刑讯室里摆放着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工具。一只熊熊燃烧的大火炉上插着五六把烧红的烙铁，血迹斑斑的小鱼被捆绑在老虎凳上。一个彪形大汉从火炉里抽出一把烙铁，先点燃嘴上的一支香烟，然后走到小鱼跟前，恶狠狠地说：“说，你在南京和谁联系？他藏在什么地方？”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小鱼已经说不出话了，他挣扎着，将头抬起，死死地盯住大汉，满眼鄙视。特务揪住小鱼的头发，声音提高了八度，
1: 说，快说呀，谁负责和你联络？
0: 小鱼看着急躁的大汉，嘴角浮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大汉被这轻蔑的笑容激怒了，拿起烙铁一下捅在小鱼的胸膛上。小鱼惨叫一声，胸前冒出了一团白烟，昏死过去。这时赖锦元走了进来。
2: 招供了没有啊？
0: 特务气哼哼地说，他妈的，这小子骨头很硬，不管上什么刑就是不开口。赖锦元冷笑道，哼哼，当真是特殊材料制造的？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特务看看小鱼，再看看赖锦元，再用刑恐怕……赖锦元两眼一瞪，恐怕什么？反正早晚也是一死。是。特务转身招了招手，另一个特务拎了只桶过来，把桶里的冷水猛地泼向小鱼。冷水积在身上，小鱼慢慢有了知觉，开始清醒过来。特务正想上前，赖锦元阻止了他。他阴阴一笑，对特务吩咐道，去把那些民主人士带过来。我要让他们看场好戏。是。特务领命而去。不一会儿，左向民、陈汉云等人在特务们的押解下来到刑讯室外。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小鱼已经被绑到了老虎凳上，他的脚下已经垫了五块砖头。一个特务在苦口婆心地劝着说，于先生，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何苦作践自己呢？只要你招供，我们绝不会亏待你，马上送你和你的家人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让共产党再也找不到你。小鱼强忍痛苦，咬紧牙关，
3: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枉费心机了，来，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特务露出了狰狞的表情，哼哼，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凡是进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招供，别想活着出去，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们禽兽不如。特务见他还嘴硬，索性再加上一块砖。随着一声骨骼折断的声音，小鱼发出一声惨叫。隔着栅栏观看刑讯逼供的左向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一个个不寒而栗。赖锦元站在他们身后，发出一阵冷笑：“都看见了吧？对共产党，我们从来不会手软。可是对你们这些亲共分子啊，党国还是很照顾情面的，给你们留下充分的出路，希望你们改过自新，你们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吧。时间不多了，我们的耐心啊，那是有限度的。” 陈汉云左右

0: 看看，鼓足勇气地说：这是不人道的，你们……赖锦元目露凶光，向陈汉云走过去，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空气仿佛凝固了。陈汉云虽然有些害怕，但他还是勇敢地面对赖锦元的视线。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走了过来，对赖锦元耳语了几句，赖锦元陡然变色，他停下脚步，看着陈汉云，哼，你们考虑问题太简单了，所以才把各位带到这里来看一看。要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事情是在你们想象之外的，至于怎么决定啊，各位都是聪明人，不用我多说了。说完跟着那个特务出去了。左相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又被押回了拘留室，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汉云兄，刚才好险呐！一位民主人士心有余悸地说道：
1: 是啊，虽然他们的行为令人发指，但我们眼下无能为力，还是先保护好自己，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左相民分析着现在的形势，凶残至极，禽兽不如，这些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连基本的人之本性都丧失了，让我们到哪里去讲理呀？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啊？陈汉云痛心地说道。大家想起刚才惨烈的一幕，不再说话，眼里都隐约有泪光闪烁。此时赖锦元跟着那名特务来到了侦听室，进到屋来，特务便对赖锦元说：我们刚刚侦听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从手法上看来应该是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很显然他们又开始发报了。他妈的，真是斩草除不了根。你能锁定他们的位置吗？赖锦元骂道。哦，还需要一段时间继续监听。好，马上给我找掘地三尺也要挖出来。是，特务忙坐到电报机前忙碌起来。南京城郊，一座教堂耸立着，钟声突然响起，惊起一群白鸽。白鸽响着歌哨，扑啦啦地掠过教堂的尖顶，向远处飞去了。教堂里，双手合在胸前的崔丽坐在一排长椅上，正低头默默祈祷。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他身后停下来。
1: 还好吗？
0: 是齐长鹏的声音。
2: 好。
0: 崔丽继续保持祈祷的姿势。
1: 这两天有什么新情况？
0: 崔丽放下手，转过身来看着齐长鹏说：
1: 特务盯上菊园中学了，来学校抄了左相民的家，带走很多东西，还有五个学生被捕。我已经通知报馆，争取尽快把民主人士和学生被捕的消息发出去，相比国民党还不至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残害无辜爱国人士吧。
2: 昨晚已经跟中央重新建立了联系。喏，这是中央的来电。
0: 崔丽把一份译好的电文交给齐长鹏。齐长鹏阅后显得十分兴奋。
1: 国民党当局召开的这次国民大会，表面还政于民，实为欺世盗名。党中央针对国民党反动派提议的制宪国大，提议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周副主席把这个提议定名为五一口号。
2: 那这是中央的最新决策，中央要求我们尽快把这个消息发出去。
1: 好啊，这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来的正是时候。
2: 对了，还有一份电文是李克农同志直接发给你的。
0: 崔丽把一个打火机递给齐长鹏，齐长鹏揭开打火机后盖，从中抽出一个小字条。看完之后，齐长鹏心情有些沉重，

0: 上级给我下达了新的任务。自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许多民主人士纷纷避难香港，像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这样在国内外有着深远影响的政治人物也都聚集在香港。所以上级要我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将这批人组织护送到东北，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1: 这么说，你马上要去香港？那我呢？
0: 崔丽看着齐长鹏，
1: 你愿意去吗？
2: 当然呢，
1: 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啊。
0: 此话一出，崔丽自知有些冲动，连忙又说：“不过，我还是服从组织的安排。”齐长鹏用打火机将字条烧毁。上级要我决定南下香港人员的名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的父亲是香港的大商人，有这个背景做掩护，更便于开展工作。崔丽笑了，害羞地说道：“哼，跟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我要跟你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齐长鹏笑了笑：“我何尝不期待这一天呢？快了，南下的具体行程我安排好了以后，我通知你。”
1: 哎，工委书记老段有消息吗？
0: 大抓捕那天，老段正巧有事耽误没有回家，躲过了一劫。他目前正躲藏在太昌大狱室，我这就去跟他碰头交接南京的工作。哎，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停止一切活动，包括电台。
1: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崔丽关切地看着齐长鹏，齐长鹏点点头说：“那我走了。”崔丽不舍，但还是点了点头。齐长鹏深情地看了一眼崔丽，转身大步离开。南京黄浦路蒋氏官邸，蒋介石正闭目坐在沙发上收听新华社的广播。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面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忽然睁开眼，脸色气得煞白。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沉默不语。一直站在他身边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赶紧跟过去，侍立在一边，大气都不敢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继续广播：“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远。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如果没有你。

0: 慢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

0: 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咱们今天呢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旧呢还会给大家呢介绍健康方面的知识。随着这个天气啊气候季节的变化，给大家讲到了四季谈养生，尤其是秋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们讲了说秋通肺，而这个秋通肺啊，它所连接的脏器所主的范畴，在这些天的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来进行细化啊，说这个秋通肺，然后肺又主皮毛，肺又开窍于鼻，但是呢它不仅仅呢和身体这些脏器能够相通或相表，比如说肺和大肠相表里，燥邪犯肺，然后燥邪又导致大便的干燥。那在祖国的传统医学当中认为呢，这秋燥它不仅会引起口腔的干燥，咽喉的干燥，还容易伤及到肺啊胃啊大肠啊等等啊相关的脏器。昨天呢我们在跟大家讲这燥邪犯大肠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便秘，而秋天这个便秘呢多数都是燥邪所引发，因为肺和大肠有相表里，所以说一上火，我们常讲上了什么火呀，上的是肺火，肺又和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必然会导致大便的干结，引起腹胀啊腹痛啊，甚至严重的引起痔疮啊肛裂啊等等啊诸如此类的表现症状。那好多人呢说在这个季节当中表现出大便干燥大便燥结，如果说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话呢，出现了便秘，哪怕是两三天或三五天不便，我们可以想办法来进行疏通。如果是一个多病共存的中老年朋友，说既有心脏病又有高血压还有脑血栓，另外呢这个腹膜啊当中可能说还有一定的赘生物，比如说有的人呢伴有副乳动脉瘤，甚至还有腹膜炎，有的一些病患者呢甚至还有腹水，那这些病灶如果存在于病患者的身上，如果再出现大病燥结的话，对病患者的生命还有身体健康就产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如果一个健康的人，我们说两三天不排大便，我们只是感觉到不舒服，小肚子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呢生活起居啊被这个大便呢燥结搅得是一塌糊涂，所以说我们感觉到自身的不舒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疏通和疏导的方法。有的人便秘力求快的话呢，吃一些芦荟胶囊啊，用一点果导片啊，严重的打打开塞露啊，就把这大便就泄出去了。而长时间的便秘，可能说在一年四季当中这便秘啊表现出来的症状都比较严重，而到秋天的话呢又会加重便秘。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说这个大便燥结，垃圾排不出体外，这形容啊人的新陈代谢遇阻不通，排不出大便呢对人身体当中的损害。我跟大家讲了一句话，讲什么话呢，我说一天不排便就等于抽三包烟的毒素，不但是对肠壁肠黏膜的损害，尤其是大便它是人体垃圾，

而且腐朽的一些食物，可是排不出去，在肠内它就容易发霉变质。为什么好多人几天不排出大便，一排出大便之后啊，这个气味恶臭恶臭的。好多人说，哎呀，这个味道啊，让人闻了之后都感觉到头晕，甚至都有晕厥的感觉。就是说呢，它这个毒素之大。我在接触咱们健康快车当中啊，有一些严重便秘的朋友，半个月的时间没有排大便，这牙前面这门牙呀都熏黑了，而且不敢张嘴，所逆反上来的这个味道让人都感觉到打鼻子。然而大便畅通了以后，缓解了一两个月，这个牙这颜色才慢慢的由灰褐色逐渐转成黄色，也没有变成正常牙的那种白色。所以说这个大便的毒素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很危险，也非常可怕。而经常便秘的人，同时大家也要防止肠内发生恶变，因为这毒素残留的太多呀，使得咱们这细胞的代谢出现了严重的紊乱。所以告诫听众朋友，大家一定按照咱们正常的养生和保健的规律，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推肚子习惯。甭管现在你推多长时间，见没见到效果，你只要增强了胃肠的蠕动，它就可以帮助咱们推波助澜，能够使大便养成一种自排的这种感觉，而不是依赖一些药物被动的去泄大便。严重便秘的人越吃泻药大便越干，越吃泻药大便的蠕动能力就越差。所以说长此以往的话呢，咱们肠道的这种自发的蠕动就变成被动的，甚至还可以形成什么呢？肠的瘫痪。因为人的脏腑器官它也同样啊，用进废退，你经常去推动它，它就可以帮助自己来进行蠕动的快或蠕动起来，而你经常不去蠕动它，或者说促进它的排泄，老是被动的依赖于药物，那长时间的话，那你的功能脏腑器官的啊，也就逐渐的衰退或减退了。所以昨天呢，我跟大家讲了一个在秋天燥邪犯大肠所引起的便秘，告诉大家可以用白萝卜榨汁儿，加上适量的蜂蜜，每天早中晚各50克来进行吞服，它能够缓解这个秋天人所产生的这种便秘，我们可以采取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这秋燥啊，不仅仅会引起便秘，还会表现出什么呢？口干口渴，有的人会表现出食欲不佳，尤其是清早起来，还有干呕的这种现象。那这种现象往往容易被误认为有浅表性的胃炎，特别是清早起来这种干呕的现象，往往到医院经过医生来进行判断和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了，您这种情况是吧，建议您做个胃镜，看看是不是患有浅表性胃炎。好多听众朋友呢就难以接受这些检查，做胃镜很是痛苦，还得下胃管，甚至还得喝备餐，清早起来还不能吃饭，本来胃里就不太舒服，经过这一番折腾以后，虽然说检查出结果了，一个星期半个月缓不过来烦，年轻人还能够稍差一点，身体的适应能力快一点，尤其是那些年老体弱的中老年朋友，有病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到医院去检查呢？经过这番折腾，所以说很多人呢，检查完之后，结果是知道了，这身体被折腾垮了，折腾疲惫了，真的是十天半拉月养不过来。尤其现在咱们这医院这科室啊分得非常明确，
比如说内分泌科在二楼，消化科在三楼，心脑血管科在四楼或五楼。那你说一个病患者做身体的全面检查，从一楼一直登到五楼，这一天什么都不用干，而且这化验单、这抽血还有这个排队啊，能不能立等可取，这些都是问题。所以说要想做一个身体当中的全面检查，即使我们不怕心疼钱，但这个时间和精力我们折腾不起。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觉得，你看推推肚子泡泡脚，让大家做做穴位，好多听众朋友那多麻烦呢，哪有时间呢，整天呢哎呀忙得不亦乐乎。你还真就没说得大毛病，你要真得了大毛病，你看你麻不麻烦，看你糟不糟心，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最起码你到医院去检查身体，至少得陪同两个人。那这两个人这一天什么都不用干，不但自己麻烦，你的家人还跟着麻烦。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中医的辨证施治啊，这个理论教给大家，尤其表现出口干呢、口渴呀、食欲不佳呀、干呕啊等等，这属于燥邪犯胃的一种表现。而这种燥邪犯胃呢，尤其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或者说是婴幼儿或者青少年，到秋天不爱吃饭，甚至严重的偏食厌食，家里人就会盲目的给他吃一些健胃消食呢，却忽略了燥邪犯胃这种表现。那要出现这种表现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能用食疗解决的我们尽量少吃药，能通过食疗改善的病灶，我们尽量让大家通过一些食疗不但能够解决，还辅以加强自然疗法来进行配伍。那针对于燥邪犯胃表现出来的口渴、咽喉干燥、食欲不振，我们可以配合什么呢？双耳汤。那这个双耳汤是什么呢？银耳还有黑木耳，可以取10克到20克之间。也就是说银耳和黑木耳给它用水泡发了，取10克到20克啊之间，这个用量都行。温水泡发了以后给它洗干净，放在锅里，加上适量的冰糖，这冰糖可以加3-5块，然后加上400-500毫升的水，然后把这个双耳啊，就是银耳和黑木耳，在锅里面给它炖烂炖熟，然后炖烂炖熟之后呢，温度适宜的时候我们喝汤，然后吃木耳，每天吃一次，连续服10天的时间，能够滋补肺胃，就是说能够增强我们脾胃的功能，能够润肺，然后缓解燥邪犯肺，然后引发的咱们胃当中表现出来的食欲不振。而在这个食物当中，我跟大家曾经讲过，黑木耳呢，它是一味天然的滋补品，不但能够促进消化道腺的分泌，能够益胃养阴生津，并且用醋泡发的黑木耳不但可以清除血粘、血脂、血稠，管壁当中的垃圾，还有软化血管之功效。而黑木耳的颜色又是黑色，它还有入肾、保护肾脏之功效。而银耳呢，取其白色，白色入肺，就像我们说吃这白萝卜入肺一样，所以说能够帮助我们缓解燥邪犯胃而引发的食欲不振、口渴、咽干，然后干呕之现象。那今天呢，我们建议大家在秋季养生当中给大家讲了一些养生保健的知识，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结合自己的病灶来进行辩证分析，发挥特殊之。

0: 功效，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养生和保健的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啊更加强壮起来。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把健康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稍后依然还会开通热线，给听众朋友解决健康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我们对孝的理解也应该改变。和您一起分享新24孝：一、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二、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三、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四、亲自给父母做饭；五、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六、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七、为父母建立关爱卡；八、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九、教父母学会上网；十、经常为父母拍照；十一、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十二、打开父母的心结；十三、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十四、支持单身父母再婚；十五、定期带父母做体检；十六、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十七、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十八、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十九、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二十、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二十一、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二十二、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二十三、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二十四、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事情不算什么，但是孝心无大小，孝事更无大小，只要我们去做，父母总会开心。
3: 好的，非常感谢王恒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
0: 喂，您好。
4: 哎，王主任呢？
0: 哎，
4: 哎，你好。
0: 嗯。
4: 哎呀，感谢王主任，我今天可把电话打进去了，我心情特别激动。
0: 嗯，讲吧。
4: 王主任呢？
0: 嗯。
4: 我是香港老朋友了。
0: 嗯。
4: 啊，我也是通过我母亲上的筷子。我母亲呢，她在原来有糖尿病和心衰。
0: 嗯。
4: 每月都得住院一次。
0: 哦。
4: 这通过喝香港茶呀，
0: 嗯，
4: 完了综合疗法，现在我母亲3年了都没住过院。
0: 好，
4: 身体可好了，
0: 就是
4: 头发都黑了。
0: 哎呦，真不错。
4: 啊，
0: 嗯，
4: 王主任呐，
0: 嗯，
4: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
0: 说吧。
4: 完了，请你帮忙我解决解决。
0: 嗯。
4: 啊，王主任呐，我母亲嘛，嗯，我女儿吧，上周在医院检查说得了那个，肺气肿和支气管炎。
0: 嗯。
4: 我现在寻通让你帮忙我姐姐看看用什么综合疗法能帮她。
0: 把她的症状告诉我。
4: 她就是该死的心脏咽炎了，就是老得这样事儿的。心咽炎嘛，就吃蜂蜜和绿茶。
0: 嗯。
4: 那么喝也没怎么太见效果，就没拿，就没寻思肺子有病。完了这现在这段时间好像有点严重了，到医院一做片儿，做的 CT， 完了就说的肺气肿和那个支气管炎。
0: 那现在医院怎么给治疗呢？
4: 医院让他住院打滴流啊，打那个消炎针呢。
0: 嗯，那现在已经消炎几天了，怎么样？效果明显不？
4: 完了，那个我看他其他特殊店，他轻微的吃药也行，现在俩吃药不想打点滴。
0: 是啊，能吃药
4: 不
0: 打针。
4: 我说喝茶吧，喝茶喝酒吧，我不想让打滴流。因为我是香港的人，我懂得这个道理，我不乐意打那些东西。我说你就喝茶，喝这个酒， 我慢慢就能酒也消管消炎，慢慢这个问题卫生就能缓解。我说等有机会我往里面打电话打进去了。
0: 现在啊听我来说、
4: 嗯、
0: 就是现在他的炎症消除没有吧？
4: 还有呢，他这在一周啊。
0: 嗯
4: 啊，
0: 那你这个一周也是、啊、效果呢？我想知道的是效果，你吃消炎药也好打消炎针也好。
4: 没吃消炎药也没打针，我就给他喝喝。

0: 茶喝酒呢。
1: 那你不感觉太盲目吗？
0: 我就寻思我不相信那些，我就老相信，我就特别相信你。
1: 那你得相信炎症得消除啊，你现在、
0: 啊、
1: 他现在是急症，那你就必须得该吃药该打针
0: 啊，
1: 把这个急症控制好了以后，把它免疫能力提高了以后
0: 啊，
1: 不再感冒了，也不再引发炎症了，这病不就好了吗？
0: 啊，
1: 你本来是急性的炎症，你非得拖到慢性炎症上去了。
0: 他的咳嗽可有二三年了，
1: 那还是这样啊，
0: 上咽炎了。
1: 如果你从前就注重这块急性病，咱们急性处理，把它短时间之内给它缓解了，然后长时间通过咱们这个濡养也好，提高体质也好，把免疫能力提高了以后，这病不就不犯了吗？
0: 啊，
1: 你非得急症拖成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话长时间的老也治不好了，然后呢总是犯，那遭罪的不还是孩子吗？你是祥康人不假，祥康人得明白是非，但是咱们也一定要知道，吃药也好打针也好，咱们得根据病情而来，不是说一对的反对，什么病我都不吃药不打针了，那你想，那把孩子不坑了吗？
0: 啊啊，那好。
1: 那现在如果孩子这个炎症非常严重，需要马上的处理或者说马上解决，那你非得说自己的主观意识不让孩子去吃药去打针，那你拖到什么程度啊？还是那句话，你香康茶，你香康酒，它都不是治疗性的药，它也不是治疗急症的药，它是提高机体免疫能力的。
0: 哎呀，我就先不，他要吃打滴流，我说别打，我就喝这个吃这个吧。我说现在你老人家老多好啊，我就那么想呢。
1: 你母亲好之所以她表现出这种情况，是因为三年的底子啊。你女儿她现在有底子吗？
0: 啊，对对对。
1: 是不是？那现在是不是急则治标，然后达到缓则治本呢？
0: 啊。
1: 那我们该吃消炎药也好，或者说该用针也好，用针的话你顶多就一个星期，不能再让她多用。
0: 啊，
1: 症状控制好了以后，祥康茶也好，祥康酒也好，推肚子也好，贴灸也好，咱们长时间濡养。
0: 啊，
1: 那你想半年也好，一年也好，孩子不感冒了，这病再也不犯了。
0: 啊，那知道了，哎呀，太感谢，那我就明白了。
1: 是不是啊？这是有一个逐渐的这个递增过程。那你不能说现在孩子正感冒呢，正有炎症呢，挺着，然后喝祥康茶，偏了啊，这个方向，把祥康茶当药吃了。
0: 啊，王主任啊，还有一个我爱人嘛，他胃疼，还胀，还疼，还怕凉。
1: 嗯，
0: 啊，我也给他喝那个萝卜籽儿那水了，也吃那个鸡内金了，
1: 这两个都不管寒凉的。
0: 啊，
1: 肚脐眼灌白胡椒。
0: 啊，
1: 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你看看他这个脾胃寒凉，大便怎么样？溏稀不？拉稀屎不？拉稀便不？
0: 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用一点补脾益肠丸。
0: 啊，补脾益肠丸。
1: 对。
0: 啊，
1: 或者是保和丸都可以管着，像反酸呐、嗳气呀、怕凉啊。为喜暖喜暗呢。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肚脐眼灌上白胡椒啊，再有的话你就还可以给他用艾条灸烤肚脐眼和中脘穴。
0: 啊，
1: 这些方法都非常有效。
0: 啊，那好了。啊，那好了，谢谢你们王主任。
1: 嗯，
0: 啊，我就不多占时间了。
1: 好的。
0: 啊，好了，
1: 一定要知道
0: 啊
1: 这个辩证施治啊。好，再见。
2: 祝您健康，我们和您说声再会，我们继续迎进在线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
4: 哎，您好。
3: 哎，王主任吗？
4: 对。
3: 王主任你辛苦了。
4: 不客气。
3: 哎，谢谢导播，谢谢王主任。
4: 好的。
3: 王主任呢？
4: 嗯，
3: 我上车了。
4: 嗯。
3: 两年多了。
4: 啊、
3: 受益匪浅。
4: 受益匪浅。
3: 啊。
4: 嗯。
3: 我最那个最大的问题啊，我觉得你的产品呢、啊、都挺好。
4: 嗯。
3: 这个茶呀枕头啊。啊。我讲你讲一个事儿哈，让你高兴高兴。
4: 好啊，
3: 我去年我上车不是两年多了吗？在一年半，这个时间呢，那个我的心脏啊，就是后边哈总疼，完了电话也挂不过去，我就上医院了。上医院他就让我做那个心脏造影啊。我就做了。做了，他说你的血管心脏堵了才40%啊。完了，那个我同病房的人呐都说：“哎呀，太好了，你那么大年纪还才堵了40%。”
4: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喝茶的这个结果。
4: 没错，
3: 我那个喝茶已经两年多了，我一直坚持的喝。
4: 嗯
3: 啊，一天不落，
4: 一天都不落
3: 啊。
4: 那你不给自己的健康争取更多时间吗？
3: 啊，我每天吧喝4包、
4: 嗯，
3: 早上2包，晚上2包。
4: 对对对。
3: 啊，
4: 嗯，
3: 完了我那个以前这个心脏吧总犯病。

0: 完就打上了香川那个香川快车以后啊，
1: 嗯，
0: 那个我就这病就不犯了，也也不的那个什么了，也不难受了，也、
1: 嗯、
0: 也不心闷了，
1: 哦，
0: 也不那个以前呢说动不动就上医院打滴流，
1: 嗯，
0: 完了心率不齐，
1: 嗯，
0: 心率过缓，
1: 嗯，
0: 啊，这些情况嘛现在都没有了。
1: 对，
0: 那个王主任，因为时间有限哈，
1: 嗯，
0: 我想咨询两个问题。
1: 嗯，说吧。
0: 啊，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吧，就是本来挺好的哈，就最近没有两三个月吧，我就觉得那个前胸后背的发热，
1: 嗯，
0: 手脚也都发热，
1: 嗯，
0: 完了的后背还疼，
1: 嗯，
0: 我到医我电话挂不过去，我就那个到医院去叫看了中医哈。
1: 啊，怎么说的？
0: 中医说我那个心肾不交，
1: 嗯，
0: 完了我吃一些汤药，完了现在也不见好。
1: 你心肾不交的话，不天王补心丸吗？
0: 完了那个，我觉得他那说的不一。我听你的广播吧，
1: 嗯，
0: 我好像觉得他说的不怎么对路。
1: 那你觉得你这个病灶，用我所讲的健康知识，你自己来辩证一下。
0: 我就相信你了，我就觉得你给别人那个什么讲的，好像是，那什么玩意儿，就是肾阴虚啊造成的。是不是王主任？
1: 听我说啊，肾阴虚的确可以造成
0: 啊，
1: 就是前胸后背手心脚心五心烦热
0: 啊。
1: 但是呢，这种病灶的话，你现在办不办有入睡难呢？嘴干呢？眼干呢？
0: 嘴干、眼干，这都有。
1: 对呀。
0: 但是呢，入睡吧，就是还挺好的，入睡不难。
1: 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这样：一是可以配合吃六味地黄丸，第二的话呢，可以在天王补心丸的基础之上加上六味地黄丸。好嘞，我们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哦，韩老师。
1: 哎，您好。
3: 你好。
1: 您好，您好。
3: 你辛苦了啊。
1: 不客气。
3: 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3: 我给你反馈个事情。
1: 嗯，说吧。
3: 你在讲座的时候嘛，我请到你个你讲座。给我老伴嘛，
1: 嗯，
3: 治好了一样病。
1: 什么病啊？
3: 粘杂毛，刀杂毛。
1: 嗯。
3: 粘那个粘杂毛，刀杂毛。
1: 我告诉你，这个叫倒结。
3: 倒结啊。
1: 对，就是。
3: 我们叫刀杂毛。
1: 我知道，就是这个咱们这个眼毛啊，它倒着长。
3: 啊，是，等我晚上听见的你这个消息一个，
1: 嗯，
3: 结果我老伴嘛，
1: 嗯，
3: 到医院看起来，人家叫支援开刀呢。
1: 对，他这个倒结，他就是得开刀，不开刀的话，他没有别的办法。
3: 嗯。
1: 可是咱们这个方法就很有效，知道吗？
3: 嗯。不是我听见你叫做有这么一条呢，
1: 嗯，
3: 我回来跟我老婆嘛。治了一下病，
1: 嗯，
3: 结果嘛治好了。
1: 你用了多长时间？你告诉大伙儿你都用了什么方法了？给大伙儿介绍经验。
3: 我用了这个五倍子
1: 盐成粉。
3: 盐成粉拿蜂蜜和好。
1: 啊。
3: 贴在粘皮上。
1: 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
3: 哎，对对对。
1: 哎，我们尽可能扒着这个眼皮倒结的地方啊，一点一点的把这眼毛啊都给它顺势都给它抹上，它抹到根部。
3: 哎，对对对，
1: 然后就让他睡觉就行了。
3: 哎，
1: 早上起来我们洗脸的时候可以把它洗下去。
3: 哎，对。
1: 你用了几天？
3: 治了半个月。
1: 半个月是吧？
3: 嗯嗯。
1: 啊，这个现象全部消失了。
3: 好的。
1: 啊。
3: 嗯。
1: 我们花了多少钱呢？
3: 没花几分钱。
1: 没花几分钱。
3: 嗯、这是你讲的这些东西吗？
1: 嗯。
3: 这个不花钱也治病，花小钱嘛治大病。
1: 对对对对，这受益无穷啊。
3: 啊、
1: 嗯。很好啊。
3: 嗯。
1: 大家伙都可以加以借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出现倒结儿，就是眼睫毛倒着长、
3: 嗯，
1: 你们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3: 哎呀，难受的很啊。
1: 对，扎眼睛。
3: 嗯。
1: 嗯。
3: 另外一个嘛，我跟我老伴嘛咨询个事情。
1: 说。
3: 一个嘛就是他耳鸣。
1: 嗯。
3: 耳鸣，耳朵嘛就有点背了。
1: 嗯。
3: 他这房子嘛电话铃一响，他听见呢。这房子外头的电话铃一响。

0: 让他听不见。
1: 嗯，我告诉你，也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0: 嗯，
1: 拉耳朵。
0: 拉耳朵。
1: 然后做半侧头按摩。
0: 对。
1: 这两个方法会不会做？
0: 会做。
1: 会做要坚持做，就像洗鼻腔。
0: 哎，对。
1: 知道吧？这么简单一样。
0: 哎、
1: 还有一个啊。
0: 嗯。
1: 耳朵的反射区在脚上能找到吗？
0: 哎呀，还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一说你就知道了。
0: 嗯。
1: 看脚上的四五脚趾。
0: 哎，对对对。
1: 第四个脚趾和第五个小脚趾啊。
0: 嗯，
1: 那个根部是耳朵的反射区。
0: 哎，对对对。
1: 如果耳部有疾病的话，耳聋啊、耳鸣啊，你们都可以按摩四五脚趾的趾根。
0: 哎，对。
1: 它是耳朵反射区，但是啊，这个不方便。
0: 嗯。
1: 因为你还得脱下鞋，是吧？
0: 嗯。
1: 你拉耳朵随时不都能做吗？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是最方便的。
0: 嗯。
1: 他如果要是着急上火而产生的耳鸣呢，你就给他耳尖放血。
0: 嗯。
1: 如果不是着急上火引起的呢，你就给他拉耳朵。
0: 对对，你说对了，说对了。他这一项爱发火的很。
1: 嗯。
0: 特别爱发火。
1: 那不还是脾气不好吗？
0: 说话嘛，你说话不对他那个嘛，就发火。
1: 你让他耳尖放血吧，放完血之后拉耳朵。
0: 拉耳朵，
1: 哎，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除肝火，去除肾阴虚火旺。
0: 嗯。
1: 然后，如果用点药的话，可以给他用点六味地黄丸。
0: 六味地黄丸。
1: 对，不用多吃啊，咱们做自然疗法要多做。
0: 嗯。
1: 药少吃，方法多做，这个就调整好了。
0: 嗯、对，我还有一件问题，我这个，肚子嘛，一老不敢吃凉东西。
1: 嗯。
0: 吃凉东西嘛就不舒服。
1: 嗯。
0: 火凉是火那个开水放凉了不能也不能火。再一个嘛晚上嘛睡觉前不能入睡。
1: 嗯。入睡难是吗？
0: 哦对对对。
1: 啊那明白了，跟你的胃有关系。
0: 胃有关系。
1: 因为你的脾胃是虚寒的。
0: 哦。
1: 怕凉怕冷嘛。
0: 对。
1: 中医讲胃不和卧不安嘛。
0: 哦、oh, ，
1: 所以说你这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很简单。
0: 嗯。
1: 第一，把白胡椒粉灌到肚脐眼里去。
0: 对。
1: 贴上风湿膏，两三天换一次。
0: 嗯。
1: 第二个就做热砖呐。
0: 做热砖。
1: 哎，这都是不花钱的方法。
0: 哎，对。
1: 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花点钱，或者是我们买点艾条。
0: 艾条有呢。
1: 哎，那你就熏烤肚脐眼和中脘穴。
0: 怎么熏？
1: 把艾条点着了。
0: 嗯。
1: 隔着姜片熏呐。
0: 对，贴个姜片。
1: 哎，对了。
0: 冻上以后放在姜片高头。
1: 哎。
0: 哎，对对对。
1: 这个方法太简单不过了。
0: 嗯。
1: 还是那句话，花不几个钱。
0: 哎。
1: 就把你这些所谓的大毛病都给你解决了。
0: 对。
1: 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好。
1: 那你就照着我说的做。
0: 哎，
1: 一样都不差，好吧？
0: 啊，太感谢你了。
1: 好了，再见了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喂，
1: 哎，
3: 哎呀，我那啥，我这那啥，这长话短说吧。
1: 行行行，
3: 我就是一个心理那什么健康人，我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就是口干。
1: 嗯。
3: 在前五年吧，做过一次子宫肌瘤。三年以前做卵巢囊肿，
1: 嗯，
3: 我现在53岁，我可能是更年期吧，
1: 嗯，
3: 就是口干，完事那个血糖吧，餐后好有时候7，有时候8，还有时候还9.几。
1: 那你这血糖也高啊？
3: 嗯，稍高点哈。
1: 嗯，
3: 完是餐前血糖还是正常。
1: 嗯，
3: 完事现在就晚上这干的厉害，上那个中医，他说我肝火盛，吃的是龙胆泻肝丸和那个赤柏地黄丸。
1: 怎么样呢？
3: 也不见效啊。
1: 你吃多久啊？
3: 吃没有，你吃半个多月，吃20天，我又停几天，现在又吃。晚上这头干的都就是都干醒啊。完事那个上西医，他就说是跟干燥性咽炎。我现在也就是也不知道。
1: 你还是按中医这个方向来。
3: 是啊。
1: 肾阴不足。
3: 啊，对，肾阴不足。
1: 啊，所以说滋肾阴。
3: 嗯。
1: 你除了这个以外啊，你再配合点那个麦冬。
3: 啊，麦冬。
1: 玄参。
3: 啊，玄参。
1: 生地。
3: 就那天我你说完我也记得，我也喝一段也。

0: 现在差点就晚上都干的厉害，完事那个中医他说我还不是那个，那啥就是不是糖尿病。
1: 你现在别管是不是糖尿病，你这个现象就得缓解它。
0: 对，我这脚也凉啊，脚凉完。
1: 那你怎么不泡啊？
0: 泡，我天天泡。
1: 你用什么佐料泡呢？
0: 泡好，哎呀，我还用艾叶和生姜。我跟你说呢，泡好就这水脚好就起一下，就那叫痒疹呢，是什么？一泡就起来。
1: 你现在姜还用吗？
0: 姜不敢用了。
1: 你再用姜的话，那就
0: 是
1: 大错特错
0: 了啊！
1: 不能用姜泡
0: 啊！
1: 你这火这么内热，怎么能用姜泡呢？
0: 用什么？
1: 用艾叶、花椒。
0: 艾叶、花椒。
1: 对
0: 啊，就用这三个，还用那个
1: 加盐
0: 啊，加
1: 上盐。对，
0: 那个治百地黄丸那还用吃不了？
1: 那你不吃你怎么泄内火呀？
0: 啊，就是那个治百地黄丸和那个那什么和那个龙胆泻丸丸都吃啊？
1: 对
0: 啊，还吃呗？
1: 对。
0: 完事就是那个，我往你那打电话，他告我用是什么来，就是那个我还说不上来了。他说的，就也是麦冬，还有乌梅，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泡水喝。
1: 不管什么，现在你就按照这个方向来
0: 啊。
2: 好了，我们时间到了，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3: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2: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 6794-5311 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你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1: 0371-6625-3836。
6: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多的朋友给我打进电话来啊，说哎呀王军老师啊，上次你讲那个酸枣仁儿这个食疗方啊我没记住啊，我呢能不能记一下子，我给你好好讲一讲啊。告诉大家这个银杏金银花啊，这个眼贴护眼贴啊，马上啊就给大家发放了，有需要的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啊，拨打场外电话呢，咱们呢给大家哎只是一盒啊，你只是 拿15块。

0: 块钱
1: 啊，
0: 告诉大家，这你上哪儿你也买不到这个价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呢主要的就是对眼睛的恢复是有帮助的啊。大家都知道金花清热解毒啊，银杏呢它是干啥呢？哎，银杏大家知道都疏通血管啊，对血栓有所帮助。那一说到这里的时候啊，上次我给大家讲了说百合，对不对？百合啥的，润肺的。那我给大家讲一下的这个食疗，大家用心记一下的酸枣仁儿。酸枣仁儿啊，它主要的是酸啊，这个性能是平，归心肝肾经。大家都知道酸枣仁比较酸嘛，对吧？它主要养神收汗的作用，针对咱们心肝血虚导致的失眠呀、多梦啊、入睡难呐、夜醒困难，常伴啊心慌啊、头晕呐、乏力，能滋养心肝血以及平复心神。那改善自汗，白天呢无缘无意的冒汗、出汗、盗汗。夜间睡时出汗，醒后啊就开始停止出汗了，体虚气虚阴虚引发异常出汗，这时候它呢生津的作用就出来了啊，缓解出汗后口干。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酸枣仁现在特别贵，它里边含量主要是皂苷、黄酮啊、多糖的一些成分，可能辅助调节神经兴奋，有镇静的作用，辅助减少入睡困难，改善失眠和失眠的质量。告诉大家，咱们呢只要想调节眼睛，先把觉睡好，觉睡不好的朋友，就你的眼睛你怎么看都好不了，是不是？那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组合的一个食疗啊，因为我要你把这个睡眠调好，把你的眼睛啊给保护上，这样的话呢让你慢慢的改善你的身体的情况，这是酸枣仁。那说了我刚才讲了茯苓，大家都知道我给大家出过食叫茯苓蛋花汤啊，茯苓鸡蛋黄，这是管睡眠入睡困难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茯苓啊，它归心啊，归脾归肾啊，核心呢是什么呢？利湿啊，像肚子大呀啊，全身没劲儿啊，健脾呀、宁心的，对利水，不伤元气，改善小便利尿啊，像水肿痰多呀、咳嗽痰多胸闷呐、尤其是什么呢？脾气旺盛的人群，健脾益气啊，缓解脾气导致的食少、肚胀、大便溏稀、乏力，还有啊宁心安神。针对什么脾胃两虚、水气啊不化湿的，像心悸健忘的，它主要的茯苓当中啊，它属于菌类，叫茯苓多糖、三铁类，它可以增强免疫力，改善肠道的菌群的粮食。哎，它补充肠道的菌群的粮食啊，改善咱们的失眠，适合促进肝降糖啊、稳糖啊，它的作用。告诉大家啊，这个茯苓是有时间限制的啊，这个呢您不妨啊，你把这个时间呢抓紧拨打场外电话啊。哎，场外电话呢一打通之后，您呢有需要啊这个食疗方法的，抓紧打进电话去问。那都知道百合，百合什么呢？它性为寒，是吧？归心肺经的，核心功能主要是润肺、静心安神的作用。希望啊，所有的家人们啊，别忘了这个方法和食疗。这个眼贴我给大家也申请了，您听咱们给大家讲来的一个小课程，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惊喜。那这个惊喜谁来拿呢？大家来拿。那这些惊喜您拿到手了，您受益了，可是你有什么需求你给我打电话啊，你打进电话的也是支持我给大家讲了，我给大家讲了之后 我呢，这种长时间做下去，那大家伙都不愿意听。

0: 没人听了，那我就做的没意义了啊。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先讲到这里，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喂，你好，我是家有医保王军。
4: 哦，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你看，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腿啊。
3: 啊、
4: 嗯。哎呀，骨质增生，你看你还有办法吗？
3: 你那腿骨质增生，现在走路怎么样啊？影响没？
4: 哎呀，前段时间我打针了，抽烟了。
3: 啊，里边还有积液了是吧？
4: 哎，还有半月板呢。
3: 啊，半月板咋样了？
4: 我半个本也有水烧呢。
3: 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0了。
3: 60了哈，您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哎呀，就是这些年吧，比较明显一点。
3: 嗯。
4: 这个症状就说多说的，从10年就有了。
3: 嗯。什么症状？
4: 那时候轻啊。
3: 嗯，什么症状？
4: 那时候，现在呢是蹲不下，起不来。
3: 嗯，蹲不下，起不来，还有呢？
4: 哎，对，哎呀，就这样症状。
3: 那走路疼不疼？
4: 这段时间吧，他给我打了针了。
3: 嗯，打碰壁了。
4: 玻璃酸钠。
3: 啊，玻璃酸钠。
4: 打玻璃，哎。
3: 嗯。
4: 哎呀，走路吧。
3: 嗯。
4: 还倒可以，能走路。
3: 嗯嗯。
4: 哎呀，不过还是有症状了。
3: 那上楼疼不疼？
4: 这段时间上楼吧，
3: 嗯，
4: 他到那勉强就上去了。
3: 啊，勉强能上去。你家住几楼啊？
4: 哎呀，我家里住6楼，6楼吧。
3: 嗯。
4: 我就回老家，老家是平房嘛。
3: 嗯。
4: 哎，城里在城里住是楼了，在6楼了。
3: 嗯、哎呀，上趟楼就跟上趟山似的。
4: 哎呀。
3: 那我想问一下子啊。那您现在都经过哪些治疗了？
4: 我就是做的磁共振。
3: 啊，那不是治疗，那是检查。
4: 啊，检查以后就给我打的针，我也没有吃药，也没贴过膏药。
3: 嗯嗯。
4: 啊，我就是针过灸。
3: 嗯。
4: 针灸针了1个多月。
3: 嗯嗯嗯。那我想问你一下子，医生建议怎么治疗啊？
4: 啊，他让我吃这个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呢。
3: 啊，你硫酸葡萄糖胶囊，那是个那个氨糖，那是补钙的。
4: 不是，这个药是西药。
3: 那是西药是吧？
4: 哎，副作用大，我没吃呢。
3: 啊，副作用大是吧？
4: 哎，它是硫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3: 哦。那
4: 我没吃，我也没买。
3: 嗯嗯嗯嗯，那我再想问一下，你咋听到咱们家有医保这档节目的？
4: 哎呀，知道了，他们呢还有我的电话呢。
3: 啊。
4: 啊，让我去，我还没有时间去呢。
3: 是啊。
4: 不是一个姓张的吗？那个客服，太原这边。
3: 嗯。行啊，你有笔和纸没？你有笔和纸没？我给你把这方法给你说一下子。您记一下子，你那个膝关节，你那膝关节挺麻烦，得慢慢调。
4: 哎呀，是啊。
3: 嗯。
4: 我现在不能记啊。
3: 那你不用去，你给家里头记上一个方，给家里开始用这方就行。
4: 你们那里让我去，这不我还没有时间去呢。那个小张嘛，他是。
3: 嗯，那没事儿，你这个腿啊。说明你还是不严重，你严重啊，这多远你都去了。行啊，那您看一看，您拿笔和纸，我给你输个方子，您记一下子，抓点这个中药，把这个腿呼上它，慢慢敷，慢慢敷，敷好它，不疼了就算是好了呗，慢慢缓解呗。
4: 我也还是这个半月板啊。
3: 对啊，就是半月板呗。
4: 嗯。
3: 那你给我打电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想我给你出个方法，还怎么的？

0: 啊，就是让你们出个方法呢。
1: 那行啊，那你准备一个笔和纸，我跟你说呀。
0: 啊，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啊，你买3期60克。
0: 3期60克啊。
1: 对，穿胸。
0: 三七粉吗？
1: 对，三七粉，三七打粉，穿胸。
0: 哦。哦，穿胸。
1: 穿胸100克。
0: 哦，100克。
1: 给它打成粉。
0: 哦。
1: 加上20克的冰片。
0: 20克的冰片。
1: 对，你把它溶解在一块儿，融和在一块儿之后，拿一个布缝一个布包，把它们都装进去。
0: 哦。
1: 装进去之后，你往上倒醋，醋别要往外淌。到晚上的时候，你把两个腿直接把这个药包敷在你的膝关节上。外边呢，拿个那个拿个不穿的线裤啊，给它穿上套上的固定住。你每天晚上这么固定，一般3天，那一个敷药能用15到20天，一般3天左右，你这个疼痛就会减轻。当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减轻。
0: 哦，
1: 你看啊，安徽我有个朋友，他回家看他父亲啊。回家看他父亲的时候呢，他父亲呢就是膝关节啊疼的啊，晚上打滚，到医院了，医院说你这个得做手术，你这两个膝关节半月板呢已经磨基本上磨没了，而且里边的骨质啊，这个严重性骨刺啊，就和骨头俩摩擦，就你现在不走道都会疼。他说是的，遭罪啊，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上那个去买这三种药，买这三种药的时候呢，他说超市里头有卖3期的，不是药房里有卖3期和酸胸，没有卖冰片的。问我行不行，我说那你做做试试吧。他当天晚上就用这两个方法打了粉糊上了，当第二天都没再疼。
0: 啊，这里现在药店里都有啊，
1: 药房都有。
0: 这个3期粉我还有一点呢，它会不会失效呢？
1: 那没有事，外用也不是吃，可以的。
0: 他在瓶子里装着呢。
1: 啊，那没事儿啊，不是口服就没事儿啊。
0: 哦，穿胸。
1: 你再买点穿胸加冰片和在一起，拿醋喷了糊在腿上。
0: 哦，这个冰片是个固体的。
1: 冰片是一种中药。
0: 哦，一个中药，不是一个一块那个冰冷的东西呢。
1: 啊，不是冰冷的啊。它有止痛消炎散瘀的作用，因为你里边还有积液，说明你里边有炎症。啊，
0: 哎，他给我抽了，哎，
1: 抽了你还得长。
0: 哎呀，他给我抽了也不好吧？
1: 那是啊，
0: 抽不下。
1: 抽了你还得长啊？
0: 哦哦。
1: 嗯，还有啥事没？
0: 你看我从这个书上，我看到一个方，你看看行不行
1: 啊？啊，您说。
0: 就是治半月板损伤的
1: 啊，您说说。
0: 取大黄一份儿，
1: 嗯，
0: 生栀子，这个栀子生栀子一份儿，
1: 啊，生栀子，嗯，
0: 木瓜4份儿，
1: 木瓜要木瓜干儿，嗯，
0: 蒲公英4份儿，
1: 蒲公英，
0: 哎，
1: 啊，
0: 姜黄。4份
1: 儿，
0: 还有黄白吗？
1: 黄
0: 白吗？
1: 对，黄白。
0: 公园细末。
1: 嗯。
0: 用蜂蜜。哦，我还得用水呢，水和蜂蜜各半儿，把它调和了。
1: 嗯。
0: 这是我从这个老干部健康资料上看的一个。就是治半月板损伤的一个方，
1: 你也可以试试。这个方没有什么，没有副作用。
0: 但你看看这个方怎么样呢？
1: 这方挺好的呀。
0: 不过这些原料咱没法去治去啊。
1: 药房里都有。
0: 那个木瓜4份儿，这个
1: 木瓜也有
0: 是。
1: 哦。按份儿来走是10克一份儿，4份等于40克。
0: 还有这个姜黄呢，那个姜黄是啥东西呢？
1: 那个姜黄啊，你那个上药房里头都有。
0: 啊，
1: 它主要是疏肝解郁的， 我疏肝的，姜黄对肝脏对经脉效果特别好。
0: 哦，还有这个生蛾子，生栀子是蛾子，
1: 那叫栀子。
0: 哦，我以为是念蛾子呢。
1: 啊、
0: 嗯，栀
1: 子
0: 啊，
1: 生栀子、
0: 哎，
1: 你这么的上药房都有，这些药是补药。
0: 哦，这个木瓜也有啊。
1: 木瓜也有，木瓜干片。
0: 木瓜就是咱以前叫说那个瓜蒌嘛。
1: 啊，它两回事，瓜蒌是瓜蒌啊。瓜蒌不叫木瓜，瓜蒌就叫瓜蒌。
0: 哦。
1: 瓜蒌有多少种？瓜蒌皮儿是什么？是管肺咳的。瓜蒌瓤是管支气管咳的。
0: 嗯。
1: 啊，那是瓜蒌是消咳的，知道了吧？
0: 哦。
1: 嗯，那两回事儿。
0: 行，我去那个去泰安这边。
1: 嗯，好的。你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啊。
0: 哦，好好好。
1: 好，祝你健康。你贵姓？
0: 我姓张呢。
1: 好，张大叔有事打电话啊。
0: 哦，
1: 好，再见。
0: 啊，再见，好好。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温馨提示：生气不应超过5分钟时间，否则容易产生毒素，损害自己健康。这已经科学试验证实。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张

Thank you.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怎么那个加油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6: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5: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6: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5: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7: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8: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7: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9: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这里是育爱共享，
1: 爱心助残护残，共享人间温暖。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我是主持人舒淇。我们的栏目呢，将会关注到残疾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高角度展示我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新面貌，营造社会爱心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专栏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三早上的7:30，重播在每周六的7:30。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为您播出，敬请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通过河南信息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大象新闻客户端与我们互动联络，提供线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头条，
0: 关注时事动态，了解残疾人发展最新动向，资讯头条。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民政部部长李长官、副部长胡海峰、孙硕鹏、舒慧好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残疾人民生，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提问：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困境儿童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权益尤其受到社会关注，请问“十五五”时期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的健康？胡海峰回答说，“十四五”时期，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服务对象进一步拓展，关爱水平进一步提升，工作阵地进一步夯实，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得到了初步建立，有力有效地保障了困境儿童自身的合法权益。其中，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他们的保障标准达到了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比“十三五”末均增长了26%。去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做出了新的模化。为此，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首先是强制度。围绕意见的贯彻落实，不断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和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制度。此外，加快机构管理、监护指导等方面的标准研制，推动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建设工作。第二方面，强服务。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比如，针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出台了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指引。十五五期间将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实施全面加强和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能力专项行动计划，力争用3年的时间来健全早

发现早干预防护体系。第三方面，强供给。目前在民政部门共设有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这两类专门的儿童服务场所。在十五五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也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院外的病残儿童提供服务，使更多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方面，强队伍。目前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他们是服务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的坚强守护者。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技能。同时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记者提问：当前失能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照护工作广受社会的关注，很多家庭面临照护人手不足或专业不强的现实压力。请问在十五五期间将在这方面有哪些重点部署？另外，如何更好地兜牢相关群体照护保障？孙硕鹏回答说，十五五期间我们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一是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能力评估体系，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意愿引导老年人选择居家或社区机构的照护服务。我们还要依托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照护服务供给。二是分类提升照护水平，着眼老年人的失能进程，还有经济条件、服务需求，按需提供普惠照护、兜底保障、探访关爱、失智照护、护理服务、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照护服务体系。三是分层优化服务供给，首先是家庭照护层面，推动照护技能进家庭，大力发展上门照护服务。在社区层面，我们鼓励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不仅面向机构养老，还要面向家庭提供多元服务。在机构层面，推动专业化，指导各地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价格可负担、质量有保障、运营可持续。到十五五末，我们提出全国村和社区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四是强化要素支撑。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实施5000工程，十五五期间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之为双高的普惠型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现在我们推出职业资格考试，倡导护理员全员接受护理培训。我们还要探索开通市场化的供需平台或服务热线，提升供需对接便利性和可及性。五是筑牢质量管理防线，前期针对养老机构发了2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即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一些媒体朋友进行了解读，养老机构有铁的规矩了，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养老机构要全面从严管控、确保安全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要坚持抓好这2个强标的落实，加强失能失智照护标准化建设，完善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持续改进服务质量、安全水平。残疾人照护方面，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十五五期间将按照保障基本、分级分类、服务可及、持续发展的思路，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一方面，我们要优化服务供给，就是构建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服务为专业支撑的服务供给体系，积极探索老残一体家庭，也就是老年父母加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机构

0: 日间照料服务设施。十五五期间，我们提出全国每个有条件的地市至少要建立一所集中托养照护服务机构。
1: 关爱你我他，温暖千万家，欢迎继续收听育爱共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每周三周六早晨7点半为您播出的由河南省残联与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推出的育爱共享特别专栏。马上走进我们今天的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1: 育爱共享资讯快报。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的消息，为深入实施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规范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有关工作，国家卫健委组织编写了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干预康复指南2026年版，并印发。国家卫健委在指南解读中介绍，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互动与社交交流障碍、兴趣狭隘与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多呈现长期慢性病程，可伴有语言迟缓、智力障碍及自伤冲动等挑战性行为，可共患精神或躯体疾病，常对个体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损害。目前针对孤独症病因和发病机制的特异性治疗方法还很有限，主要干预方法为康复训练，最佳治疗期为6岁前，越早干预效果越好。残障人士因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防范意识较为薄弱，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目标。为切实保护您的财产安全，我们特别梳理了常见的诈骗类型及防范措施，帮助大家识别陷阱，理性应对，筑牢安全防线。常见的诈骗类型及识别，第一是冒充公检法或政府部门。不法分子冒充官方工作人员，以发放补贴、办理残疾证明等为由，索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敏感信息，诱导转账或操作 ATM 机。第二是虚假理财与投资，以高收益低风险专属残障人士理财项目为噱头，吸引残疾人投入资金，承诺高额回报，实则是卷款跑路。三是低息贷款陷阱，虚假宣传无抵押低利息秒到账的专项贷款，要求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后续就失联了。四是爱心帮扶诈骗，冒充公益组织或爱心企业，以为残障人士申请补贴救助为由，骗取新人后盗取账户资金。五是网络交友诈骗，利用残障人士社交需求，伪装成爱心志愿者或者是朋友，以家人病重、紧急资金周转等理由借钱，得手后消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防范原则与措施。第一就是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对陌生来电、短信、网络信息要保持警惕，不随意透露个人敏感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二是认准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申请补贴等，务必通过官方渠道，避免通过非官方途径操作。三是核实信息，遇到可疑情况及时联系家人、朋友或拨打金融机构客服电话、警方热线核实，不盲目听从对方指示。四是保护个人信息，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不随意将手机、银行卡借给他人使用。下面为大家介绍维权与求助的途径。第一，要保留证据，遭遇诈骗后及时保存通话记录、短信、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二是依法维权，可以通过银行网点、客服热线、金融监管机构、消费者协会、警方等正规途径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反诈不松懈，守护不停步，请广大残障朋友及家属要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育爱共享专栏到这儿就结束了。别忘了我们栏目的首播时间每周三早上的7点30分，重播时间为每周六早上的7点30分。感谢您锁定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还可以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育爱共享专栏，关爱残疾人朋友，助力残疾人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 ，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哎
1: 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1: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1: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0: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1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2瓶就能多送4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款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

0: 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元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1: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味甘，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1: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

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订购成功。